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中国各省、自治区、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自治县
监测公报显示， 2025年 中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中国海洋生态状况。重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海洋是生命之源，也是地球上大多数生物的家园，人类的生存依赖重要。海洋塑造了文化，激发我们无尽的灵感与想象，引发我们的惊叹与敬畏之情。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每年的6月8日被定为世界海洋日。这一天提醒我们海洋对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也告诉我们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今年的世界海洋日，让我们和来自北京大学以及印尼、菲律宾的学者一起，走入文学中的那片蔚蓝。

0: 知树不返，秋至是清真，已尽苦寒月，一季赛元深，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安史之乱导致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失所，战事频仍，将士伤亡惨重，被征发的人往往难以生还，他们的家人也深知这一现实，所以诗中那位捣衣的妇人心境才会是既悲凉绝望又执着深情。距离杜甫写下这首诗的那天已经过去了1000多年，然而那一声又一声的捣衣声从秋夜的甘肃天水而来，穿越时光的大河，在大海另一边的菲律宾，与一对离人的心跳声融为一体。那是对战争与离乱的叹息，也是对和平与安定的向往。和人类一样，海洋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片蓝色的家园也期待着硝烟散尽，鱼跃鸟飞的美好与安宁。诗歌让我们跨越时光，相遇在共同的情感中。诗歌是大海的心跳声，指引我们邂逅相遇。越南的旅游胜地下龙湾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自然遗产，这里有典型的石灰岩喀斯特地貌海湾，山海风光恰似桂林山水，因此有海上桂林的美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副教授夏露回忆起第一次游览下龙湾的经历，那段浪涌诗情的海上相遇在岁月中变得晶莹剔透，格外美丽。
1: 就是我第一次去下龙湾的时候，2000年，那个时候我刚到越南去留学哈，我还是个研究生3年级的学生。然后因为在1999年的时候，就是前一年嘛，2000年的前一年，我然后因为在1999年的时候，就是前一年嘛，2000年的前一年，我作为一个翻译吧，临时的翻译吧，替中国作协做翻译，接待过越南的作家诗人代表团。然后呢，我2000年到了那边去之后，有一个越南的诗人，他就说，啊，你去过下龙湾没有？我说没去。他说带我去。然后就是他们几个作家诗人，我们一起开车到那个下龙湾去哈，那是我第一次去见下龙湾，风景特别的美。然后那次我跟这个诗人去之后，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美妙的邂逅，就是我们坐在这个船上游览这个下龙湾的风景的时候，因为它这个船是在那个海岛之间穿行，然后重要的岛屿会让我们下船到岛上去玩，然后我们在船上就意外邂逅了这个从四川某县去的一个旅行团。我们聊天的时候，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中国人之后，我就告诉他们我跟了几个诗人过来，然后他们就说，哎，他们团里也有一个诗人，说要不要他们现场对一下诗。我说好。然后后来就这位，我还记得那位诗人姓马啊，都过了20多年了。然后这个姓马的诗人就跟我一块去的这个越南的女诗人叫郑体堂陈时胜，非常有名的一个越南诗人，他1999年做越南作协代表团到访访中国，然后他们俩就在船上写诗，我给他们翻译，说你看这是多么浪漫的这个海上之旅啊！
0: 下龙湾流传着很多传说，且往往与龙相关，其中之一说的是，很久以前，居住在此的人们饱受海上风暴之苦，生活和生产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一条龙从天而降拯救了人们，于是人们就把这里叫做下龙湾，意思是龙下海的地方。还有传说解释说，下龙湾海面上的奇峰怪石乃是天上白龙的鳞甲所化，才会如此奇绝壮丽。下龙湾的绿水与群岛总能激发诗人的创作激情，越南古代著名女诗人胡春香曾经在下龙湾生活，期间创作的诗歌中有6首汉诗流传了下来，题材都是描写下龙湾的景色。其中杜华峰是这样写的：片帆无极杜华

峰，峭壁丹崖出水中，水势美随山面转，山形斜靠水门通，鱼龙杂处秋烟薄，鸥鹭齐飞日照红，玉洞云房三百六，不知谁是水晶宫。今天当人们乘船渡海来到这里，还能见到女诗人当年所见的海上美景，感受流动于诗句间的欢喜与才情。面对海洋，人们捕捉文艺的灵感，也思考生命的哲学。探索海洋是探索世界的开始，也是发现自己的开始。菲律宾学者童占天说，菲律宾的文学传统中有大量的海洋元素，人们把水视为延续生命、拓展

0: 有一句说，不敢冒险的人渡不过大海。这句话说明渡海是一种必然，人终究要渡海，而只有勇敢的人，敢于冒险的人才能做到。为什么一定要渡海？因为渡海才有贸易和迁徙的可能，而且这不仅关乎肉身的存续，也关乎灵魂的归宿。有一件古老的文物叫马农古尔瓮罐，是一种二次葬的丧葬器具，用来盛放逝者遗骨。罐盖上雕刻着一条小船，船上有两个人，一个站着划桨，另一个蜷缩着身体呈胎儿之姿坐着，那便是死者。这说明死者的灵魂要渡过水域，渡过河流，方能抵达来世。所以人死后要在精神层面延续生命，就必须渡水。回到那句谚语，人死后要在灵魂层面延续生命，就必须渡水。只有勇者，敢于冒险的人才做得到。而要渡海，就必须熟悉水域，了解海洋。
1: 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尼语专业二年级的同学们正在用印尼传统乐器昂格隆演奏印尼歌曲《我的祖国》，波光粼粼的音乐倒映出千岛之国的山海美景与多元文化。学生冯海书谈起他对这首歌曲的理解。
2: 因为印尼它是一个千岛之国，它是镶嵌在海里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海这个元素在印尼的很多文学作品里都有所体现。就像刚才我们谈的用昂格隆演奏的《Dana Air》这首歌，其实是就是类似于中国的歌唱祖国，它是把海洋作为这个国家很重要的一个领土组成的部分，是在歌颂在赞扬的。所以海的这个元素在整个印尼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的体现。
1: 同学们的老师汉迪来自印度尼西亚，在和学生们分享印尼音乐的同时，他也讲述了印尼文化中的海洋印记。
3: 印尼这个地方以前叫 Nusantara， 这个很地道的来自印尼的语言。 Nusa 是岛屿，然后 Antara 是指尖所以在群岛这个地方，那些人叫他们的地方，他们的那个位置就是群岛之间，就群岛之间，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 住在群岛。所以群岛不是一个岛屿和另外一个岛屿是分开，他们是互相交流做贸易啊，对不对？这个岛屿有什么自然资源，另外一个岛屿有什么自然资源，他们是互相买卖。那这个活动已经有很久很久的

0: 海正是我们共同书写的一首深情的诗。菲律宾学者童占天以菲律宾的一首短诗和一个民间故事来阐释菲律宾文化中的人与海。短诗与故事都不复杂，却道出了人与海之间相互依存的多维度连结。
1: There's one poem, short poem.
2: 有一首短诗是这样写的：我的小船在海上漫无目的地漂流，被北风吹得左摇右晃，直到南风吹来，方才回到了航道。每次在课上讲到这里，学生们就说：老师，这不就是常识吗？顺风顺水才好行船。我就回他们，这恰恰是这首诗要提醒我们的。我们要熟悉自然的节律，熟悉潮水的周期，不能逆流而行。身为航海者，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起航才合适。而所谓合适的时机，并不取决于人的意愿，而取决于水给予的时机，环境提供的条件，这便是对水的熟悉。通晓潮汐方能渡海。与此同时，他们也把海洋的约束看作一种应当敬畏的力量。大海不是用来征服的，更不是可以轻慢对待的。有些故事就是在提醒人们保护海洋，节制捕捞。其中一个民

口腹之欲。鱼王便跟他做了一个交易，行，我给你鱼，但你的孩子七岁生日那天，你得把孩子交给我。那一刻，丈夫已是骑虎难下，因为妻子要是吃不到鳇木鱼，就会大发雷霆。他只好答应了。第二天，大量的鱼涌上岸来，那位丈夫满载而归。此后年复一年，鱼源源。此后年复一年，鱼源源不绝。他们家也因此富裕了起来。丈夫早把那个约定忘到了脑后。孩子七岁生日那天，孩子忽然

0: 来自民间的谚语，某种意义上也是言简意赅的短诗，它浓缩了生活。来自民间的谚语，某种意义上也是言简意赅的短诗，它浓缩了生活的智慧与哲理。依海而生的人们，将海的美丽保存在一颗颗语言的琥珀里，形成了具有海洋韵味的民间谚语。印尼学者汉迪举例说，
1: 在印尼当中有很多谚语反映海洋文化，这种是一是 air tenang menghanyutkan， 中文是静水流深啊。这个谚语的意思是，有人他是很安静，他不是因为他平时很安静，是因为可能他有很多知识，很深的知识。对，他的安静来自于，我觉得在他正在思考先思考再说不是马上直接说，但是先思考。如果他必须说，他再说；如果这个没必要说，那就他不说他可能要选更。

0: 小雨29到25度，新加坡小雨29到26度，雅加达阴31到25度，曼谷小雨32到27度，河内小雨转阴27到24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30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

0: 己的性命开玩笑。富春问道，
1: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冯世杰不愿意回答说，
2: 总之我只是想要捉弄一下二娘，陈耀绝不会害死人。
0: 顿了顿又说，
2: 我本来可以不说出这一点的，可是我不愿意看到玉杯误导了你们破案的方向，我也希望能够早日将害死父亲大人的凶手绳之以法。
0: 郑国贤惊道，
1: 公子的意思是冯尚书不是喝了玉杯的毒水而死，另外有人在冯尚书身上下了药？
0: 冯世杰说，
2: 那还用说，我早说过了，我下在玉杯中的只是泻药，是绝对喝不死人的。
0: 话音刚落，杜腹中突然传出咕的一声巨响，他连忙捂着肚子跑了出去。校尉忙举刀拦住，冯世杰嚷道，
2: 我要接手接手，
0: 推开阻挡的锦衣卫往院侧的茅房跑去。王明是生怕他有事，急忙跟了进去，果见冯世杰飞快地解开裤子跑到茅坑上，扑哧一声，顿时臭气熏天。大堂上周家庆等人面面相觑，隔了好半晌，郑国贤才问道，
1: 不是喝了玉杯中的水，那么冯尚书到底是怎么中的毒？这不是等于又重新回到起点了吗？
0: 周家庆的心思却全然不在案情上，小心地问道，
1: 郑监事，你看夏潇湘在堂上小产这事？
0: 郑国贤会议过来说，
1: 这个不是什么大事，周振甫事先又不知道她怀了孕，冯府也没有人提过，周振甫只是按照规矩办事，没事，就是皇上知道了也不会多说什么。
0: 周家庆这才放了心，讨好地说，
1: 这件案子审结后我请郑检事喝酒。
0: 郑国贤说，
1: 好说好说。
0: 郑国贤头一次参与审案，对这桩绕来绕去的怪案很感兴趣，话题一转又引回到了案情上说，
1: 眼下终于可以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案子跟冯大公子无关。傅公子、于公子，你们之前说冯大公子跟夏潇湘有奸情，看来是不对的。如果他们两个相好，冯世杰就不会下泻药整夏潇湘了，对不对？
0: 傅春说，
1: 郑检事分析的极是，不知道检事有没有兴趣进一步发掘一下。
0: 郑国贤说，
1: 好啊好啊，要是重新再回去冯府取证吗？
0: 富春说，
1: 不，我们去查查玉杯上的毒，冯大公子说是泻药，至少我们要验证他的说法是不是。
0: 郑国贤说，
1: 那是。
0: 于宝宝说，
3: 周振甫，这案子怕是要延后了，还有冯大公子是不是也应该扣押下来，等验证了他的话再放也不迟啊。
0: 正好王明氏带着拉完肚子的冯世杰进来，周家庆便说，
1: 这件案子重新取证需要十日，只能择日再审了，几位以为如何呀？
0: 见郑国贤和王明氏均无异议，忙说，

0: 毕自峰夫人之命要收拾好物事搬去北院，刚一进来就被人打昏了。王明氏见也问不出什么，就命他先下去歇息。冯七说，
1: 会不会是因为老爷不在了，有手脚不干净的下人起了歹意呀？
0: 众人便进去仔细检视书房，并没有丢失什么物品，像案头的玉振纸、玛瑙砚台、金银小对刀等值钱物件都还摆置在原处，只有书架前滚落的一个铜壶半撒开一张图轴，捡起来一看，却是一名女子的全身画像，画中女子二三十岁的模样，丰艳有机，容服佩剑极有英气。王明氏说，
1: 这画里面的女子是谁？
0: 冯七说，
1: 这小的可不知道，千户得去问二夫人。
0: 王明氏指着第二层书架问道，
1: 这铜炉原先是放在这里吗？
0: 冯七说，
1: 是啊，原先就在这里，这一定是适才那窃贼在翻找东西，听见有人进来，慌乱之下给碰掉了。
0: 王明氏见第二层书架并没有放置书籍，而是一些卷轴，问道，
1: 这些都是什么？
0: 冯七说，
1: 小人可不知道。
0: 正好百户王约前搜索竹林完毕，进来禀报说，
1: 没有发现那窃贼的人影，不过在后墙根下发现了脚印，大概他已经翻墙逃走，属下已经派人去追了。
0: 王明氏说，
1: 这人能从我们这么多人眼皮底下溜走，全靠竹林起了掩护作用，他

游，本遇到边关从军，立功塞上，途经苏州昌门时遇上了大雨，无法行进，遂投宿在虎丘云岩寺。当晚子柏听见四僧客诵88佛洪名，内心莫名欢喜，翌日清晨便解下腰缠十余斤设斋供佛，求明觉法师为其圆顶正蒙，从此终日庇护读经，精

0: 到你的能耐这么大，为了帮助你朋友脱困，在公堂上千方百计地引导案情不说，还要败坏冯家声名，用心未泯，太险恶了些。富春说，
1: 哦，千户这么快就识破我的险恶用心了，好吧，我承认，今日我和宝宝在公堂称冯世杰跟夏潇湘有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怎么你干嘛呢？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

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事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

0: 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

上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与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

0: 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

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电视讲话中确认，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

0: 加团结与理性应对挑战。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油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据黎巴嫩卫生部及国家通讯社八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包括红十字会急救人员在内的至少17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八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向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并出动一架无人机袭击一辆以军通信车辆。黎巴嫩卫生部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37人死亡，11188人受伤。欧盟理事会八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1: 公报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相关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天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举行的欧盟理事会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表示，欧盟成员国首次以威胁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
0: 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同时强调围绕停火和后续谈判的各项努力应与欧洲以及美国保持密切协调。八号，俄罗斯方面对声明作出回应。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八号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佩斯科夫当天在谈及英法德领导人与泽连斯基发表的联合声明时称，三国领导人一方面在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当地时间七号，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在英国伦敦同泽连斯基讨论了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还说，四方讨论了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如何利用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下一次志愿联盟会议和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后续行动。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八号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相关技术细节正在最后敲定，预计于本月内发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领域。他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欧盟于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0: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月度数值连续三个月站稳4万亿元关口。在全球需求偏弱的背景之下，彰显了出了中国外贸的强大韧性与充沛活力。
10: 海关统计，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中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1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0: 在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带动下，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中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
1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国作为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坚持利己达人，持续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近60%，增速高于整体2.1个百分点，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一系列先行指标，其中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个百分点，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另外，最新的数据还显示，五月份消费市场稳步向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中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今天，全球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设。
12: 今天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3: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
12: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9: 今天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九个地市，即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四市的基础之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今天上午，位于长江入海口的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主桥合龙。这座大桥是沪渝蓉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大桥采用双层布置，上层为双向六车道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和时速250公里的城际铁路。根据了解，大桥预计2027年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启东至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从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以内。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日本与菲律宾公然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其划设的范围与台湾东部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而台外事部门竟然第一时间表达肯定，引发舆论哗然。中国大陆则宣布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有岛内的舆论就认为，民进党当局的软弱让大陆出手名正言顺。
14: 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日前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台外事部门一开始发声明表达肯定，遭在野党痛批，之后才改口说要与日菲讨论。赖清德更是面对媒体追问时扭头就走，拒绝回应。相关行径连日来在岛内引发强烈不满，尤其台湾岛东部海域是岛内渔民世代赖以生存的传统渔场，日菲的所谓划界举动令他们普遍忧心忡忡，担忧未来出海捕鱼会遭遇日本、菲律宾海上执法力量的无端干扰，正常作业难以为继。另一方面，6月6号，大陆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7号派遣包括超过1万吨级的大型海巡船只组成的4艘公务船编队航往台湾东部海域。台海巡部门此时却紧急调派船舰并航监控。民进党团8号更指责大陆企图接替台湾发言，对此岛内舆论一片骂声，痛斥民进党当局面对日菲两国软弱无力，却只会对大陆的执法行动说三道四，直言正是因为台当局的自甘堕落，让大陆的出手名正言顺。
15: 是赖清德跪舔日本啊，结果中国大陆看台湾没有表态，就自己撞进来了。他说你不要表态，那我要表态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结果中国大陆做动作之后，日菲的谈判就停了。
16: 这次的事情罕见的是一面倒，认为说你自己放弃了这个权利，那对岸站出来，然后去帮你挑战日本这个菲律宾，你给人家师出有名的一个机会，然后也给人家了一个正当的这个一个出痛的一个任务了。而且我认为这个任务以后会常态化，你只有在对岸来的时候呢，哎，我们也开始出动7艘的这个海巡舰艇。为什么会有两套标准呢？碰到日本、菲律宾矮一截，碰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就要马上伸张升高那个威胁。
14: 对于相关议题，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3号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踢靠外部

0: 台青自媒体人将会在6天的时间里走访平潭、三明、泉州、成果。
1: 活动首站走进平潭棒球公园，作为福建高标准棒垒球基地，这里常年进行两岸棒球交流互动的多项赛事。训练场上，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刻苦训练，台湾教练杨耀泽现场指导，氛围热烈。
2: 常来交流，常来切磋，这样个人认为，对我们学生来讲，是他的进步幅度会比较提升的比较快。这样
3: 在这边的话，就是跟那个台湾的前辈就更多交流，我感受就挺好的，就感觉大家都很，都挺热心，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就是他就会教我们一些技巧。
1: 据了解，平潭棒球公园是目前福建省内最高标准的棒垒球运动基地，建成以来已成功举办了90场棒垒球赛事，平潭正以迅猛之势发展成棒垒球运动的新高地。
4: 常态化的就是我们开展我们的那个麒麟杯，还有海峡两岸青少年那个棒球邀请赛啊，这块是我们每年都有在做的啊。目前来讲已累计邀请了将近1100多位的那个台胞的那个运动员，还有100多位的那个教练员跟裁判员哈，来到这边参赛。
1: 以球为媒，以赛连心，棒球运动正成为拉近两岸青年距离、增进同胞情谊的重要。

0: 既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供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准碳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自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0: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你心动了吗？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爱鸟护鸟。
1: 根据菲律宾民防部门今天的消息，菲律宾群岛地区八号发生的7.9级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479人受伤，目前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救援工作还在持续。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介绍，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八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2: 美国马赛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引发震荡。同年10月，美国商会、美国大学协会以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数家机构针对特朗普政府提高 H-1B 签证费提起诉讼。同年12月，美国加州等20个州起诉特朗普政府，希望阻止后者提高 H-1B 签证费用。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观赛成本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望而却步。
3: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
4: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I feel like that's only the one negative thing I think is that like with the wars going on also between Iran and US, there's a bit of a stain on this tournament. Because yeah.
5: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s as well. I think the price policy is way.
6: I don't know if it's going to be censored, but because of the war on the Middle East, the fuel for the airplanes got more expensive, so the ticket prices are increasing as well. So it's lowering the chance that I will travel somewhere.
3: 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弗兰克·博斯特尔斯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定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
7: They are afraid of prices, of experiencing issues entering the country, not only to access the stadium but also for accommodation. All the stakeholders in the chain, whether it is the hoteliers, the transportation companies, even the municipalities, I mean in Los Angeles they raised a special higher tax.
8: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1: 再会。

中午好，一同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呢，在中国北方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啊，多一些对流性的降水。那具体来看一下，像是今明两天，东北、华北多地呢，这个对流性降水。

降水的特点就比较明显哈，所以希望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注意防范这种对流行降水可能给出行带来的不便。那么受到降水及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呢，这两天东北华北的气温处在常年同期偏低的一个水平，最高气温大多在20到25度之间，体感是相对舒适，但是后天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 渤海、黄海有0.4到1.1米的小浪到轻浪， 东海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 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 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 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 北部湾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 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4米的中浪区。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

四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Get a balanced analysis o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1.1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4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致辞时指出，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

0: 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 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还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在中国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 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各州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这一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 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中国自然资源部8号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 2025年中国珊瑚礁、 海草床、 红树林、 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中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 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 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山海相拥会月韵， 潮起弯曲藏风华。 广东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有丰富地貌与多元文化交织而成独特的岭南风情， 令人向往。 此次我沿着广东海岸线由西向东，以阳江、深圳、潮州三座城市为窗，行走岭南大地，邂逅山海浪漫、都市新潮与古城雅韵，解锁广东的缤纷魅力。阳江地处广东西南沿海，三面环山，南临南海， 自古以来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港口。如今的阳江是粤西沿海经济带枢纽之一，珠三角、西拓重要门户，海丝名城、绿能之都是阳江的城市标签。初到阳江，摄制组追寻海丝文化，来到了阳江市最大的岛屿海陵岛。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海陵岛上的一个古老的村庄，这里叫做古寮村。一走进古寮村，给我的感觉就是古朴，很有历史感。据说从宋代开始啊，这里就已经形成村落了，一直延续至今。那么我们今天探访古寮村的行程，就从它的历史

0: 潘旁，毗邻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古辽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宋以前，距今已超过800年。这里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补给点之一。
1: 梁老师您好。
2: 你好亚鹏。
1: 为什么相约在这里见面啊？
2: 因为这里其实就是我们村的一个村口啊，就是曾经我们海陵岛古辽村还没有修路的时候，这是唯一一条古道。
1: 大家看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就是在这个海陵岛上一个像热带雨林的环境一样，
2: 是
1: 要穿越丛林过这么一个只有1-2米宽的这个古驿道，
2: 对对对，
1: 才能进村，反而找到了一种探访古村的这种沧桑感。
2: 像我们村哈，
0: 漫步古辽村，这里依山面海，古迹遍布，古驿道、古树、古粮仓、义墟广场等历史遗存错落其间。
2: 亚鹏，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古井啊！现在它已经有800年历史了。像我们这座山叫象山，所以先民们就给它了一个名字叫象乳泉，因为这是泉水从山上流下来的。
1: 所以村子里人吃水一直都靠这一口井。
2: 在没有自来水之前都是靠着它。
1: 我看现在还插了很多管啊，是不是村里人还在饮用它？
2: 因为这口井的甘甜和它的清澈，所以这边我们的村民也用这个井来酿酒，所以我们旁边会有一个古泉酒坊，就是用了这个水来进行酿酒的。
0: 关于古辽村的村名由来，当地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村中长满古辽草，故称古辽村，后演作古辽村。另一种说法是由于该村农业发达，谷物较多而得名。800多年的时光塑造了这座恬静雅致的古村，也造就了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甚至糯米浆来把它捏紧了，非常的耐用。我们看到它这个凹凸的表面，其实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百叶的这一个作用，就是防止了那个太阳的直接光照，然后它的导热系数又比较小，所以它就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一个作用。
1: 2016年，古寮村开始对村民的旧式民居进行租赁和整修，规划打造民宿群落，并融合了渔家风情民宿、艺术馆、商业街等多元业态。目前古寮村已有9栋传统民居改造为民宿，对外开放。
0: 这套房子
1: 行走在村中，

0: 哦，好好好，哦，一定要加点汤哈，
1: 要一定要加一点汤，这是精华哦，试一下，
0: 哦，怎么会有甜味啊？嗯，
1: 甜醋嘛，要用甜醋，如果只是用醋的话，它就偏酸，嗯，口感没那么好，所以一定要用甜醋。
0: 这个美食的味道实在是太独特了。
1: 糯米醋，
0: 首先猪脚的口感非常好，已经炖得非常软烂了。嗯，其次一进来抿一下那个肉呢，

0: 放到亮老师。
1: 范老师您好，打扰您了。这个什么叫做漆器的修饰技艺啊？包括修饰的修字，我们平时生活当中都不多用哈。
2: 修就是那种刷漆啊，一遍一遍这样刷的意思。啊，就是一件漆器要刷很多遍漆，饰就是一种装饰的意思。父亲是我们。
3: 范高亮告诉我们，漆器是以木或其他材料造型，经修漆而成的器物。清嘉庆道光年间，阳江漆器已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直至清末，其制品不仅产量可观，工艺水平也颇为精湛，更因采用阳江本地研制的腰果漆制作，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
1: 这个就是腰果漆哈，
2: 对，
1: 这个腰果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腰果，
2: 对，
1: 用那个
2: 腰果
1: 那个植物
2: 跟松香熬出来的腰果液。
1: 那我看您怎么用这个漆和蛋壳给它修饰。
2: 漆它有像胶水一样的属性在里面，
1: 就先涂一块漆，
2: 对，
1: 把它当胶水用，
2: 对对对，粘住这个蛋壳，完了之后就我们在这个蛋壳里面再进行一些那个切割啊，
1: 就把它自然的按碎
2: 啊，按碎了，
1: 其实是用蛋壳的纹理来做画了，
0: 对，
1: 好，那我能按一个吗？
2: 行，
1: 来一点点腰果漆，少了是吗？
2: 对，涂多一点没关系，
0: 好的。
1: 来一点点腰果漆，少了是吗？
2: 对，涂多一点没关系。
1: 为什么我一切这些都碎得很远啊？我这个可是蛋壳碎了一地。
2: 轻轻地敲一下。
3: 看似普通的蛋壳，在漆器修饰工艺里，经工匠巧手雕琢，便能化作漆器上美丽的花朵。漆器修饰完成后，还需经。

0: 的重要补给地。海陵岛见证了古代中外交通贸易和文化，
1: 它曾载着满船繁华扬帆起航，在南海之上留下了那么一抹帆影，后来税为后世留下了这么一座满载历史文化宝藏的海上敦煌。如今它就静静地躺在我身后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等待着更多人来发现它。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南海一号踏上一段寻找海上丝路的穿越时空之旅。
0: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75万平方米，馆内核心展示南宋沉船南海一号的考古发现与保护成果，涵盖沉船船体本身及各类出水文物。
2: 黑色橡胶。
0: 博物馆的讲解员李玉慧告诉我们，
3: 泉州不是。
0: 1987年，南海一号在阳江附近海域被发现。2007年，工作人员对其开展整体打捞，整艘沉船累计出水文物超18万件套。我们在博物馆里见到了南海一号的真容。
2: 首先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水晶宫，看到的是白色的钢架子
1: 支撑和保护它的。
2: 是的，钢架子里面这些褐色组织结构就是南海一号的船体了。哇，
1: 其实都已经朽得很严重了，我感觉。
2: 对
1: 啊，那个木色都没有了，算是发这个深黑色的船体。
2: 是的。嗯，这是一艘在海底沉睡了840多年的木质帆船。嗯，
1: 但是我看到还有很多阀门呢。
2: 现阶段是船木进行防腐保湿的工作阶段。嗯，水管上面不仅有阀门，还有很多喷淋头。嗯，它每天会对船体喷防腐液以及保湿液。
0: 清理后的南海一号，从外观来看，船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船身残长约22.15米。最大船宽约9.87米，属于中国古代三大船型中的浮船类型。李玉慧告诉我们，这艘古船于宋代从中国出航，远赴东南亚乃至中东地区开展海外贸易，因此船上也装载了大量铁器、瓷器等货物。
2: 这是我们船上出水的文物。嗯，左手边呢是船上出水的酱釉四系大罐。嗯，右手边就是船上出水的铜钱了。
1: 你专门介绍它是因为它上面都是有铭文的
2: 啊，
1: 有字。
2: 酱釉罐的肩部就有铭文，淳熙10年，就是1183年。啊，
1: 这个是淳熙元宝啊，元宝的铜钱。那其实船上很多器物应该都会有这个日期哈，
2: 是，
1: 就是有年份的。为什么它很特别呢？
2: 因为首先船上发现呢很多的这种酱釉大罐，嗯，但是带有铭文的却不多。嗯，有4个纪年罐，其中最晚的就是淳熙10年了，那可能这艘船就是不早于1183年出航的。
1: 现在目前发现最晚的是淳熙年间，那我们有理由大概推测它就是南宋的出船。
2: 是的。
0: 南海一号的出水文物里，碗、盘、盆、碟、盏、壶、罐、瓶等各式瓷器品类繁多，部分瓷器的造型还带有鲜明的阿拉伯风格。整艘沉船累计出水文物中，瓷器17万件套，铁器凝结物124吨，还包括金、银、铜、铁、锡等各类金属器。
2: 这是我们船上出水的金器。嗯，您看这件金项链，
1: 哇，很漂亮啊，做工可以说是非常精美。

0: 斯里兰卡这些盛产宝石的国家再进行二次加工。
1: 哦，原来如此，所以它并不是一件完成的作品，它是一件半成品。
0: 您猜，如果这是阿拉伯人的金项链，他怎么戴呢？
1: 不就是戴项链吗？
0: 这三条链子放后背。然后上面那两根金链子放前面，
1: 是反着戴，
0: 是啊，
1: 所以我就是戴完之后应该是前面两个粗的金项链，
0: 对，
1: 后面是这三个坠儿。
2: 南海一号如此庞大的沉船究竟是怎么打捞上来的？这让我们满心好奇。李玉慧告诉我们，打捞南海一号时采用了沉箱技术，这一技术在当时属于世界首创。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整体打捞哈，这个蓝色部分就代表的是海面
0: 啊，对，
1: 所以当时的南海一号是位于多深的海底？
0: 在海底22到24米之间啊。打捞南海一号的钢箱，加上钢箱里面海底的淤泥，再加上沉船，总体计算出来是5600吨。哦，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艘是它的打捞船，
0: 对，
1: 对吧？它漂在海面之上。
0: 是。
1: 现在蓝色下面这是沉船的位置。
0: 是的。
1: 它靠这样一个整体的箱把它打捞上来，箱子加淤泥就是里面的总重是5600吨。
0: 对。当时2007年，咱们亚洲第一吊滑天龙号起重船，它的起重能力呢是4000吨，当时是利用了半浅泊船，两艘船搭配合作，把南海一号给捞起来运回咱们博物馆的。
2: 走访博物馆时，我们了解到，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历经数百年海水与淤泥的侵蚀，加之船体沉没时的碰撞冲击，不少已出现破损。文物的保护与修复也因此显得尤为重要。据工作人员介绍，在南海一号出水的文物中，目前已有近1000件完成了修复工作，令古老文物焕发新生。离开博物馆，我们来到不远处的沙滩，海陵岛坐拥旖旎的滨海风光。这里的十里银滩沙质细腻，海域开阔，更是中国最大的海滨浴场之一。
1: 十里银滩的沙子呢，踩上去非常的细腻柔软，几乎感受不到太多的颗粒感。我们蹲下来看一下，据我了解，是因为这里的沙子啊是由高纯度的石英沙组成的，几乎没有太多其他海岸经常见到的长石、碳酸钙或者火山岩这样的成分，所以表面上看上去洁白如光，十里银滩正因此而得名。我们走到海边感受一下，听海浪有规律的重复的拍打着海岸，其实人站在这个海边呢，就会不自觉地慢下来，静静地享受聆听一下这大海将所有的松弛与休闲全都揉进这浪与沙当中，所以我们只需要卸下自己的匆忙，静静感受就好了。我觉得在十里银滩单单是看海本身就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体验了。
2: 海风拂面，浪花轻扬，漫步此间既可以赤脚感受沙滩的柔软细腻，也可以乘坐帆船出海，感受海风与海浪的拥抱。
1: 嗨 ，Hello， 我已经把帆拉满了，但就这个速度了，不是我技术不行。
2: 帆船借着风势在海面驰骋，眼前是一片无垠的蔚蓝，耳畔是海浪与风声交织的声响，置身海上的独特体验让人身心舒畅。
1: 此刻其实我是站在大海之上的，忽然间生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我在想，几百年前的人们能够远行就已经满足了，而今天的人们，他们不仅仅要面对大海感受大海，更要像我身边的黄教练一样，他们要享受大海。这种感受必须是站在海上，风划过你的脸颊，涛声进入你的耳畔，你才会有的。现在我的前方一望无际，而心中呢更是广阔无垠。也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阳江的海岸边，真正的实地感受一下这种自由和辽阔。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1.1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4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漫步鹏城深圳，这里山海连城，风光无限。
3: 哇，透明的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2: 登上大湾区一号，穿越港珠澳大桥，
3: 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2: 岭南行迹，月韵三城正在播出。
3: 这里是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城市。日新月异是深圳的关键词，在这里总是会诞生很多新的事物，所以来到深圳的人啊，总是会看着这繁华都市思考，我该如何去了解它、认识它。那么我们这一次就将带领大家玩转不一样的深圳。
2: 深圳，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一座时尚之都。在它众多的旅游元素之中，海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赋予了深圳一套完整而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还带来260.5公里长的浪漫海岸线。蛇口邮轮母港是我们本次旅程的起点，这里的航班通往大湾区的多个沿海城市。
3: 我这张新船票能否登上你的邮轮？当然可以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大湾区一号，开启深圳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2: 来海上度假是在深圳旅行的新玩法。大湾区一号就是这样一艘高端综合性微游轮。
3: 大湾区的风可真大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俩的衣服，被这风吹得已经没有形状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远处看到香港了，对吧？
4: 对对，这边就是香港啊，那就是电厂，中华电厂。
5: 哎，我们能看到那边是大湾区二号，现在是一个回港的一个状态。
3: 那他们出去够早的，
5: 他们是7点半出发，10点半回港，出去享受一个早茶之旅，而且他可以在船上晨曦的时候做一个瑜伽在船上。我们有这样一个主航字啊，
3: 就是深圳人周末的早晨还是挺放松休闲的，
2: 喝个早茶，看场演出，在甲板上吹吹海风，看潮涨潮落。这片海也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游轮驶出深圳湾，便进入了伶仃洋。
5: 文天祥他当年就是从这儿路过，做了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
3: 没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000年过去了啊，海还是那片海，但是城已经不是那座城了。
2: 伶仃洋沿岸坐落着深圳、珠海、中山、广州、东莞、香港和澳门七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趟旅程还将看到大湾区最震撼人心的景观——港珠澳大桥。
3: 最后的甲板上，人们全都已经汇集出来，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6: 没老婆的，
5: 对，我们现在马上也
3: 起歌了。我和我的祖国，是不是？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哇，很有感觉啊！这个音乐一起，大家都自发的唱了起来。
2: 港珠澳大桥的桥梁和隧道全长55公里，历时9年建设完成，2018年10月建成通车。它被誉为粤港澳三地的世纪工程，将从珠海到香港、香港到澳门的车程都缩短到了30-40分钟，打通了大湾区的1小时生活圈。穿越港珠澳大桥的第一高塔成为本次旅程的高光时刻。
3: 现在就要正式穿越港珠澳大桥了，哇，要过去了。其实为什么这个

0: 每年有很多游客专程来看港珠澳大桥，体会深圳大海的澎湃与活力。沿着海岸向东行走，我们来到深圳最东端的大亚湾，领略它连绵数十公里的粗粝质朴、绚丽缤纷。
1: 哇，透明的海，没想到啊，深圳的海水是如此的清澈。我现在起码就看到了有三种以上海水的颜色。在深圳有百条的特色步道，从东到西贯穿深圳全境，其中的滨海步道啊就有200多公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鹿嘴步道。怎么样，这里依山傍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0: 如果有一种蓝色可以代表深圳，那一定是大亚湾魅力四射、邀人沉潜的海蓝色。海景酒店、特色民宿可以让我们休息身心，在海边静静地看夕阳，此处的无声胜过千言万语。
1: 每天都会落日，但能记住的又有几次呢？大鹏湾的落日会留在我的记忆里。
0: 在深圳的地图上，另一抹鲜亮的色彩是绿，一条贯穿东西的翠脉被深圳人视作城市的脊梁。这里是全市的制高点梧桐山。
1: 南海的风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在遇到梧桐山之后啊，会形成很多的云雾，所以梧桐山是一个经常可以看到云海的地方。这里是深圳的最高峰，海拔近1000米，也是我们俯瞰整个深圳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点。右手边呢是盐田，身后的远处呢是香港，穿过这些云，我们再往这边看，就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了。
0: 高山离城区咫尺之遥，庇护着约1800万居民，在城市中漫步一条山间小

0: 自然爱好者，也是步道设计师。
1: 就说梅林山的鸟儿的澡堂和喝水的一个地方，
2: 小水池也是你们手作步道的一部分，
1: 对吧？在附近的河谷里面找的这个山石，就没有去采购任何的这种工程的材料。
3: 你看，
2: 已经有小鱼了，哎，这个生态系统就更丰富了。
3: 对，
0: 手作步道坚持人与环境双友好，用细心的设计，最大限度的。

0: 径，全市建成的远足径已有420公里，通山打海贯城串去，将深圳的山水林园全部连通，
1: 太美了。
2: 站在山野之间俯瞰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样的旅行体验深圳可以给你。
0: 深圳对热爱自然的人尤其慷慨，让仅仅挥洒了一个小时汗水的我们收获到这片无与伦比的风景。
1: 在山顶凉风吹来，
3: 对
1: 我们刚才一路走得满头大汗的那个很辛苦的过程有了截然相反的体验。但是我这一路的感受到的，我觉得是深圳人生活当中非常快乐的一部分。
4: 放眼全世界的话，也很少有城市能够在市中心保留一个完整的一个山脉、人在林里眼看 CBD 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圳的最好的景观的观景的限度，
5: 也是深圳人心中的一个精神孤岛。
0: 这条小路很可贵，因为它体现了深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梅林山和银虎山之间有一座特别的天桥，
1: 就是这座桥，它可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哦。
0: 鲲鹏径一号桥横跨梅关高速公路，它把两座隔开30年的山重新连了起来。开通后不久，桥上就有豹猫经过。山海连城，用自然的力量让城市恢复起初的美好，这个大胆的构想只用了5年就成为了现实。
2: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个画面，两山之间一座城市。其实城市的发展啊，不可避免的会向自然索取一定的空间。深圳在快速发展的这些年间呢，它的自然生态被分成了很多大的板块，而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些板块正在逐渐连接起来，再次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山海连城，而现在站在这座桥上，我也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连字的意义。
0: 驻足古城潮州，这里是海丝重镇，陶瓷之乡。
6: 近代的潮州还把陶瓷的生产技术也传播到南洋。
0: 窑变瓷10年烧造，
6: 潮州还把陶瓷的生产技术也传播到南洋。
0: 窑变瓷10年烧造，焕彩新生。岭南行迹，粤韵三城正在播出。潮州地处粤闽两省交界处，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

0: 快捷的物流，很多热爱陶瓷的年轻人找到了新的发展机会。专门研究窑变瓷，于是驱车来到紧邻韩江的潮州网红村高措塘。许泽荣的窑变工坊位于高措塘的西北角，我们前来采访时，他正在给窑变瓷上釉。
1: 这边是你正在创作的一个新的作品啊？
2: 对对对，
1: 还没开始呢。
2: 就是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土坯，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上釉。
0: 许泽荣做的窑变瓷使用的是本地瓷土，釉料则是通过网购。常用的釉料有十几种，这次上釉的釉料有铁红、古蓝等五种。调制好的釉料看上去颜色暗淡，很难想象这些釉料经过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烧制后会产生怎样色彩斑斓的效果。
1: 对，能不能给我们
0: 讲，经过上千摄氏度的高温烧制后会产生怎样色彩斑斓的效果。
1: 对，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瓶子你的设计理念，未来想达到一个怎样的状态？
2: 把它做出来一个七彩的窑变结晶釉，它的颜色非常丰富，有那种抽象的意境美，

0: 头便死。在烧制初期，由于缺乏经验，烧一窑化一窑的成品率不断提高，但是残次品依然很多。
1: 你看有一个小小的声孔，它就是废品了，它就没办法处理。
2: 就因为这样一个孔。
1: 对对对，陶瓷的这些东西呢，非常难，就是难在它的釉面很厚，它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东西，次品率是极高的。
2: 嗯，但这个是有一个这样的气孔在这儿。
1: 对对对，
2: 这个呢，
1: 起泡了，你看。
2: 哦，这个凹凸不平，
1: 起泡了。
2: 这个
1: 对对，
2: 这个呢
1: 还有很多是暗粒啊、变形啊。
2: 你看这颜色很漂亮。
1: 这颜色，这个蓝色特别漂亮，但是因为你看这里裂了一条。
2: 哦，就因为这个伤口。
1: 对对对对对，这整个就废掉了。
0: 窑变瓷的烧制温度需要达到上千摄氏度。为了达到理想的窑变效果，许泽荣自主设计了特制窑炉。这种窑炉能够快速升温和快速降温，从而保持釉面平整流畅。因为每一件窑变瓷都要经过二三十个小时的高温烧制，再加上一天到两天的退温冷却，我们并不能看到刚刚上釉的这件作品最终的样子。不过在许泽荣的窑变艺术馆里，我们可以大致看到同一款窑变瓷烧制后的效果。
1: 这一对就是我们早上尝试的那个做的那个作品的这个器型，你看它的晶体非常有立体感，各种颜色穿插融合。你像我最流行的颜色，
3: 颜色很
1: 漂亮的这种主色调，
3: 很明艳。
1: 对，
3: 这个能够明显看到它的蓝色是非常深的，
1: 深，对，
3: 它的蓝很淡，它的颜色就艳丽，它就很就是淡，就是淡一
1: 点，淡带一点朦胧感。
3: 它们的材料是一样的，
1: 材料一样，上釉一样，烧油的位置不一样。可能这一个放在这个离着炉丝比较近的地方，受热比较少。它放的这个中间这一块，两边受热的更多，它的温度会高一点。
3: 所以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窑变瓷烧制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工艺的要求是很高的。
0: 在许泽荣的展厅里，了解他每件作品背后的故事，我们对潮州陶瓷有了新的认识。素净雅致是传统审美的追求，而今天随着釉料的来源更加多样化，更加便捷，瓷器烧造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沿着海岸线行走广东，从阳江的丝路传奇，到深圳的晚期新潮，再到潮州的匠心传承，三座城市三种韵味，尽显山海间的岁月悠长。广东这片兼具自然魅力与文化底蕴的土地，藏着山海相拥的浪漫，有着古今交汇的意蕴，独有的岭南风情等待着人们前来感受探寻。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也

0: 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秀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

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致辞时指出，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还在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在中国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

0: 学石海涛教授为我们讲述海龟的故事，欢迎您持续收听。
1: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下来呢，就请他来和我们一起聊聊有关我国海龟的现状，以及海龟种群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有呢，科学家们为了救护救助海龟所进行的种种尝试。接下来，我们有请石海涛教授来讲述关于海龟的故事。
1: 石教授您好，欢迎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海龟，这也是您一直以来研究的领域。那我们知道哈，您除了关注这个受伤的海龟以外呢，还一直关注着这个在野外的这个海龟。2023年呢，海南师范大学建设了三沙海龟生态学海南省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那您呢，作为野外站的站长，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建这个站呢？
2: 这个站是一个省级的野外观测平台，有了这个观测站之后呢，实际上我们做海龟的研究就有了一个更高级的更好的一个平台，也有一定的经费支持，也有一定的行政管理上的倾斜，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啊。其次就是我们海龟研究实实在在的需要。海龟是海洋旗舰物种、散户物种，那海龟跟海洋的很多生物多样性都密切相关。我们通过对海龟数据的收集，就能够观察海洋这个重要的旗舰物种，观察它的这个动态，观察它的行为，观察它的研究它的生态，以及与它相关的，比如说它的天敌啊、它的食物啊等等，这些就能够获得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观测数据。
1: 这个站的主要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开展哪些工作呢？
2: 以海龟为主，观察海龟的这个种群密度啊、数量变化啊，上岸产卵的数量，产卵的次数，产卵的成功率等等，以及它的这个我们对海龟的测量给它做上标签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数据呢连续很多年之后它就能够反映出更多你平常短暂观察获得不了的一些数据。
1: 这些数据会用于我们今后的对海龟更好的保护，是吧？
2: 对，也对这个海龟的这个管理对我们生态环境的这个评价非常重要。通过这个海龟逐年数量的变动，我们就知道海龟种群在恢复等。

0: 等，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科研和管理的依据。
1: 那这个我们这个站为什么要选址在这个三沙祁连禹的北岛呢？
0: 中国南部沿海以及海南岛海龟已经没有了，包括香港，那里都没有了。台湾原来的这个一些观测点，海龟数量也锐减。现在这个，人为干扰最小，相对来说这个对海岛环境破坏最小的，实际上跟我们距离相对比较近的就是南沙了。
1: 那么这个北岛它有什么样的独特的这个意义呢？
0: 实际上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观察，北岛是一个海龟产卵数量最多最密集的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西沙北岛。
1: 现在还有很多的海龟到北岛上来上岸产卵是吧？
0: 对，通过我们的观察相比较来说，北岛是数量相对最多的。
1: 那每年夏天都是这个海龟的这个繁殖旺季，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工作人员要在这个季节对海龟进行很多的监测。现在这个工作已经又开始了吗？
0: 是一直在进行。我们这，原来这个西沙那里不具备这个不具备到那里去轻易能够去的条件，也不具备驻扎下来开展研究的基本条件。从8年多以前，

0: 和研究。
1: 那您是国内这个海龟研究方面的大家哈，据您估计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呢？
0: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是一个特别。

只到什么2万只啊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没有真正开展过研究，而且海洋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没有真正开展过研究，而且海洋的这个种群数量普查是，需要特别多的经费支持的，一直实际上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这个问题是应该说是没法回答的。但是通过我们在海上，这么多年往返啊、观察啊，以及与国际上，相关领域、相关区域比较，就知道我们这的海龟种群数量是属于极危状态的。比如说，我到夏威夷，随便去一个海湾，就能看到好几只海龟在海洋。

0: 够有专门的人员执法依据，这样子呢，对海龟的种群的保护和快速的恢复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如果没有保护区呢，这上述的这些因素都不存在的情况下，那这个环境的干扰啊、破坏啊、捕捉啊，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海龟种群。
1: 就目前的这个情况，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您觉得这个海龟的保护区是设立在哪个地方比较好呢？
0: 原来曾经好几年前反复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好多因素吧。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要建国家海洋公园，那就涵盖保护区了。但是这个进度呢，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前些年曾经说的，好像即将就要执行了，但是好像这个进度也有点这个暂停了。另外呢，也涉及到划定的这个区域能不能投入相关的人财物力。怎么样与海洋、渔业、捕捞这些因素协调衔接，可能都存在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1: 广东惠东的这个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这个保护区和您期待的海龟保护区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那个保护区现在已经没有海龟上岸产卵了，那它就。不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自然环境中对野生海龟种群的保护了。
1: 我理解，就是您要设立的这个海龟保护区，它首先要有自然存在的这个天然的种群的这个海龟，让我们能够观察到它在这个自然环境下的这种自然的行为。
0: 不是主要为我们观察，是因为保护这些种群，同时也保护它的产卵场所。也保护它的产卵成功率、孵化成功率，这样子以后海龟种群恢复。

0: 啊，也有了专门的这个机构，也就可以制定政策，立法规，包括海岸的在这个不利的影响啊，都可以因此得到有效的遏制。
1: 那您曾经提到过哈，您有个心愿，让这个海龟再次回到海南本岛来产卵。那您认为我们现在距离这个目标有多远呢？
0: 这个我是一直抱有希望的。照着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良好的态势，国家高度重视，严格执法，阻止非法贸易。如果再能够把理念和方法也能调到这个正轨、正确的方法上来，那我想恢复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乐观一点，有可能10年、20年吧。10年后，我估计乐观一点，应该能看到

0: 它已经失去野外生存能力了。那这种放归呢，可以说就是人类的一厢情愿，也不能说一个成功的案例都没有，但是比例是极低的。通过这样子的投入的人才物力换来这个东西，实际上对海龟种群的恢复起到的作用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就是说，我们虽然提高了这个幼龟的成活率，但是在它野化了以后，那它的成活率还是很低的，是吧？
0: 对，实际上就是满足了人类这个主观的愿望，主观想象嘛，就是你小海龟在下海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光污染，跑错方向，往大海的背面跑，那死亡率必死，也有可能下海的过程中，被鸟吃了，被螃蟹吃了，被乌鸦吃了都有可能。那这死亡率高，到了海洋以后这个大鱼，什么这些东西，也都能吃它，死亡率是很高，但是活下来的这些，那就是一个顶一个。如果在人工养大的环境中，那它就从小它就完全失去这个野外生存能力了。
1: 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淘汰。
0: 那对。实际上，更重要的就是它的整个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构造阶段就已经有天壤之别了。
1: 圈养大熊猫通过野化训练放归野外，可以补充这个野外种群的数量。那么，海龟能不能用类似的方式呢？海龟和大熊猫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前提就。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前提就问错了。大熊猫现在野生种群绝不是人工种群，不是人工养殖之后恢复到这个水平的。大熊猫跟海龟还有其他本质方面的区别。你想现在的这种生态环境这么严格的看管，我想它也没有在野外也没有啥真正的天敌，那都是在万般呵护之下。你再去看看它的真正到野外成活率。此外，更重要的就是，它这种活动不是只追求成活率，不是你眼睛看着一年、两年、三年不死就达到目的了，绝对不是。追求的是你在野外真正融入野外环境，真正发挥它的生态功能，要的是这个。
1: 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保护这个物种，让它可能多活了几只，还要保护它的这个环境。
0: 对，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更要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你现在搞大量的海龟人工繁殖，你这个繁殖的亲本从哪来呢？你首先就要从野外抓已经成活率很低很低的活大的这些海龟啊，你从野外抓了，这个野外已经非常濒危了，你必须得抓这些成体回来啊。而且你抓成体回来，在人工养殖的环境下，这些成体死亡率也会大大增加啊。那你就需要不停的抓啊。如果说这种错误的理念被宣传被夸大，那你这个海洋馆也说你要搞人工繁殖，其他的海洋馆也说他要搞人工繁殖恢复海龟种群，那全国有几百个啊，那你整个南海的海龟全抓来的不够啊。所以这种方法是从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讲是反对的。
1: 就是我们要防止这种以保护之名，然后实际对海龟造成了实质上的伤害。
0: 对，首先你是破坏了野生种群，另外我刚跟你说那个话，就是国外做的那个只是把野生个体繁殖的后代拿来。人工养大一点再放归，都证明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纯在人工环境下，交配产卵繁殖出来的，它这个后代跟那个野生海龟产卵的那个差别又非常大，差别非常大。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这个获得性遗传了。那你这个海龟，野生产出来的跟在这个人工那个狭小的环境下养大产出来的，

0: 啊，它的这个基因表达差异都很明显的，所以那你在人工养殖下繁殖出来这些海龟，再养大到野外，它的成活率将会更低，它的适应能力会更弱。
1: 就是它没有办法适应这个外界的环境条件。
0: 对。
1: 好的，感谢海南师范大学石海涛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刚才呢，石海涛教授给我们介绍了，他和他的团队对海龟进行各种监测的情况，也分享了他对海龟保护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愿景。那我们也共同希望，在科学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海龟能迎来更好的明天。
2: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减少对环境的负担，相信海龟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它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

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

据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海风拂面，椰林相伴，在三亚有一座海螺青年小院，让无数年轻人实现零成本旅居，解锁边旅行边赚钱的全新生活。从大学兼职萌生创业初心，创业者搭建起同频青年的温暖社群，在这里短期旅居和长期实习可双向选择。零房租的背后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照片墙定格旅途瞬间，小院派对凝聚温暖情谊，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消解迷茫，收获成长，有人在这里治愈休整，有人留下来并肩创业。本期节目让我们拆解旅居创业密码，聊聊新时代年轻人的旅居新选择，一起奔赴面朝大海的理想生活。
2: 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海螺青年游迷旅行项目的负责人郑雪峰。哎，郑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郑雪峰，海螺青年游迷旅行项目负责人，专注文旅、会展及人力资源服务行业12年，致力于将旅行兼职打造成为全国文旅人力结合的标杆产业，希望在未来的创业生涯中可以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共同成长。
2: 郑先生，我知道啊，您打造的这个海螺青年小院呢，在里面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选择兼职的机会，当然呢，同时也打造了非常舒适的旅居环境。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呢，也可以获得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成长，也感受自贸港发展所带来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活力。那您提到了这个社群的文化，确实

0: 实也是想让您的小院儿啊，您的这些项目它聚拢更多的人气，同时呢也带有它自己的这种文化的特性哈。那所以说呢，我看到您的宣传里面也是提到了有这个社群氛围啊，还有就是希望同频的人啊在这里有更多的体验和交流。那么也是想跟您探讨，那您眼里边一个健康的这种旅居的社群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觉得是一定要是开心的，一定要是快乐的。来到小院的每一个人，我都告诉他们一定要开心，一定要快乐，因为这是你能够做好一件事情的基础。我觉得一个群体也一定是开心的，一定是快乐的。我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定要坚守快乐和开心的这个本质。它不是随口说说，它真是能够让这些群体去发生改变的，能够让这些群体去弥补他可能曾经留下的心理创伤的。就是我经常说的，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些发霉的东西，那一定要通过一些快乐的场景把它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甚至把这些霉的

0: 个月、三个月，是一个新世界，让大家可以真正的交融在一起。而且大部分的情况，确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院也是这样子去发展的。这才是能有一个持续的生命力，小院的持续生命力。您知道吗？就是我们每一个月的每一批次的人员的离开，几乎都是含着泪，甚至大半夜的时候都是哭哭啼啼的。就是、
1: 这个我可以理解，大家相处起来有感情啊。
0: 有感情，真有感情，就是走的时候都是一定要拥抱，因为可能比如说我是月初来的，您是月中来的，那对他来说这一段旅行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他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另一个他的好朋友来说呢，可能又开始的可能才到一半，那他们终归有这样一场离别。那这一场离别给他们带来的情感上的一种治愈，情感上的一种温暖，离别的那一刻的瞬间会爆发出来。我有时候

0: 这里遇见你了。他说对，他又从我们的那一个城市到达了成都的这个城市，说我一定要把小院开到全国，让这样的同学在每个地方都有这样一个温暖的环境，让他去让他去旅居。
1: 也把您的感动也许有一天带到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和这些给彼此曾经带来过感动的朋友们哈，再次的
0: 对
1: 去聚首，然后去共同的回味。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啊，真的是很感人，而且也是很可以去共情的。因为你看大家在这里共同度过了一段很纯粹的时间，都是奔着自己的理想来，那么在这里有工作的经历，有互相这个一起玩一起互动，真实的情感交流，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宝贵啊，挺像那个大学校园啊，或者一些特殊经历的这种相知。
0: 是的，
1: 所以说可能像您说的经历的这种相知。
0: 是的，
1: 所以说可能像您说的，那带着大家一起找快乐，大家共同找快乐哈。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很快乐，我也因为这个事情变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是一个快乐的传递者，就是每一批来的同学他很快乐，我也要一直把这个快乐传递下去，让后面的人也快乐，快乐然后继续传递，就是这样子的。
1: 您所说的这种快乐的氛围啊，也确实是我看到了，浏览到您小院很多展示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宣传啊，也看到了，比如说有这个
0: 照
1: 片墙，对，留言板，派对的活动，哎，这些文化的符号啊，都是让大家去能够看到的。那这些设计它的这个背后哈，有什么样的考量啊？您是怎么去设计这些内容的呢？
0: 我觉得在做小园真的遇见了很多的人才，而且在做小园这过程中，不是说郑雪峰一个人把它做到现在这个程度，而是说每一个人都在贡献他自己的快乐，他自己的这个感性融汇到小园的发展当中。我经常会跟大家开一个玩笑，我说我想把小园一直做下去，做到可能5年后10年后大家都结婚了生子了，然后再可能来到三亚玩的时候，回到曾经自己青春留下过痕迹的地方，快乐的地方，带着自己的孩子，指着照片墙上的自己，我觉得形成了人生轨迹的一个完美闭环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份记录，也是一份快乐的传承。而且未来我是准备要做一个时间胶囊的这么一个主题，这个就是主题，就是愿意把自己在这里的快乐留下一些痕迹的同学，可以把它通过相片一封信的形式寄给5年后的自己或者10年后的自己，然后我们把它在5年后或者10年后的某一天直接就寄到你所在的单位或者所在的家，让自己未来看看当初的自己是怎么样的快乐，互相对话吧，时空对话。
1: 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约定，若干年后哈，再去见证今天自己的那种快乐，相信也是很暖人心的，很期待您这个项目哈，长期的延续，有这种时间的跨度。那有没有您印象非常深刻的啊，曾经在小院发生过的这个小故事啊，比如说年轻人的一些经历，来跟我们说说。
0: 我遇见了很多的人吧，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故事。有一个同学，我每次都会拿他举例子，他是北京的一家国企的程序员，然后月薪好像也是1-2万，对我们来说也不低了。然后呢，他就辞职骑自行车从北京到我们这个三亚的这个小院。那我见到他第一面，听到他的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就说，哇，你在用你的脚步去丈量我对世界，就是环游世界的这个梦想，对，丈量这个距离，自由的距离。然后呢，他来到小院的大概待了2-3个月，他个人也是非常的阳光乐观积极，他自己也给自己记录了很多的视频。然后呢，在小院的接触的过程当中，他工作也非常认真，非常认真，就是他真的是活在当下的一个人。活在当下的一个人，就即使之前是程序员1个月1-2万，但是他来可能做酒店的服务员，端盘子呀，或者做一些基础服务啊，客户也是对他很表扬。突然我就意识到，真正有一个良好生活态度的人，他不会因为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对，这是我对做人做事的一种思考。反而就是可能有些同学，包括可能有些是我，可能也会找一些理由，就是这个客观环境给我主观带来了一些影响。但是我在他的身上，我发现值得敬佩，这种灵魂，这种精神，在他身上我真正看到了很好的积极的那一面。 就是有这样的故事的这个群体还是蛮多，对对对，是这样。
1: 我觉得是很坚定自己内心想法的啊，不管是
0: 对
1: 我是挣着高薪，还是说我像您说的从事着基础的工作，

0: 那这是我选择的，我就是一直怀揣着一个积极的这种生活态度。
1: 对后面他又去了西藏、去了新疆，就是我经常会给他们这个微视频去点赞、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可能不是说鼓励大家去辞职啊，而是说我们所经历的不同的这种选择也好、人生阶段也好，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我都是用一种非常乐观积极的态度来去完成我自己的选择。这是对自己负责，
1: 对
0: 自己的人生和所从事的每一份工作的这个负责。我觉得郑先生是不是也是在这样的一些客户啊、一些朋友身上给自己也带来了一些鼓励，是不是？
1: 非常多非常多、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发展路径。因为我们小院很多高知阶层研究生，包括留学生、还有包括最近我们小院来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级的也来了我们小院，还有博士，就是跟他们去沟通、举办了辩论赛，这样一些知识的交汇的过程，我发现他们太有思想了。我们不是说提供大家要躺平，也不是说提倡大家要去辞职，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当你累的时候，或者这个阶段这一两个月我就是想要旅居的时候，我找一个地方，经常跟大家聊着聊着，大家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种激动的泪水，来到这里突然发现大家竟然都这么好，就是心里的那一块交流的屏障在小院被打破了。他们经常聊着聊着就觉得太开心了，就聊着聊着就一种激动的泪水，就是觉得来对了，真的是来对了。所以我也觉得我做对了，我觉得这个项目是它不是说是奔着挣钱去的，但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就像我们说几方共赢，情感的共赢，价值的共赢，还有包括体验的共赢，还有包括我们自己运营模式的共赢，就是它是一个交汇点。
0: 说到这里很羡慕您的小院啊、不同国家的人，不同学历的人，
1: 对对、是真的很，
0: 大家都在这里碰撞，所以我挺理解那种激动的泪水、可能就是在我们各行各业、或者在日常的这种比较普遍的这种生活状态下所感受不到的、那在您的小院产生这种碰撞了，我见识了不同的人、不同的思想，非常好的这种经历，大家就是去共同寻找那种发自于内心的哈一些真诚的那种交流。
1: 对对对，

0: 海风拂面，椰林相伴，在三亚有一座海螺青年小院，让无数年轻人实现零成本旅居，解锁边旅行边赚钱的全新生活。从大学兼职萌生创业初心，创业者搭建起同频青年的温暖社群，在这里短期旅居和长期实习可双向选择。零房租的背后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照片墙定格旅途瞬间，小院派对凝聚温暖情谊，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消解迷茫，收获成长，有人在这里治愈休整，有人留下来并肩创业。本期节目让我们拆解旅居创业密码，聊聊新时代年轻人的旅居新选择，一起奔赴面朝大海的理想生活。
1: 哎，说了这么多积极的方面，那也想谈谈困难。我就在想，您的小院里边

0: 要怎么去打造，我们应该怎么做。那有一场培训，这个培训就是说我们小院要怎么去打造，我们应该怎么做。那通过我们的面试，通过我们的培训，都不断在宣扬小院的规则和小院的文化。我们这种规则不是说让大家束缚，让大家啊今天要干嘛明天要干嘛，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一定要尊重彼此，不能有对立，不能有拉帮结派啊。因为这个其实本身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地方卸下包袱，卸下防备，让大家可以很轻松愉快的交融在一起的。但如果有这种阻力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阻力给拿掉。运营的一年过程当中，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到后面培训，我们不断的举这种例子，到现在就非常好。哎，非常好，几乎没有出现过再有什么言语上的包括拉帮结派，大家就是真正把这个地方当做了一个松弛感生活的地方。所以说问题肯定是有的，正是因为我们不逃避问题，直面问题，小院才会越来越好。
1: 您对于小院的这个管理也是非常坚持原则的，
0: 对，
1: 保证它的这个健康的这种

0: 对，那您之前也谈到哈，有些年轻人呢，因为参与到您的项目，后来呢就加入到您的这个工作团队了。
1: 对，
0: 哎，这些年轻人啊，他们为什么当时就会选择加入呢？啊，在您的团队当中，他们能觉得自己能够实现什么呢？
1: 我觉得还是大环境吧，包括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它的建设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公司的发展，然后也是需要这样的人才。那在彼此相互选择的过程当中，他们选择愿意加入。就像我们说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大家觉得文旅产业的发展，那大家也是可能看到了一些新的希望啊，希望能够在这个大环境的变革下，让自己有一个在职业选择上一个好的新的开始。哎，那这样的同学也是经过我们层层选拔，他们做事啊工作啊也是非常的有耐心有愿力的这样。

0: 程当中寻找新的快乐源泉。因为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家长包括这个社会也是成为一个新的年轻人的一个形态。这个旅行新体验就是给更多的没有那个勇气迈出去的年轻人走向世界的一个全新的新体验的一种方式。
1: 不管是从您提供的这个服务的角度啊，满足大家的这个舒适性啊，然后为大家考虑得很周到，另外呢也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打开更多的眼界，所以种种方面就是它比较契合年轻人这种需求以及心理的期待啊。对，你也
0: 是
1: 很看好这个，我觉得也是吧，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这种多元选择，那年轻人现在呢脑子也很活，大家也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很多探索的愿望哈。
0: 愿望，对
1: 对
0: 对，是的。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可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真切的经历和让自己的很多的想法去落地。那郑先生，您看海螺青年项目哈，您接下来在未来的时间里还有长远的一些规划吗？那么比如说时间里还有长远的一些规划吗？那么比如说会考虑到除了在三亚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城市来复制这样的模式，那么最终又想把这个项目做成怎么样的一个平台呢？
0: 这个问题确实问到我心坎上了。第一个呢，我们计划在3年内在整个海南，包括海口、万宁、三亚这三个城市做到日活1000，日活1000就是常规在线就有1000个我们从全国各地的旅行兼职的同学选择。
1: 这个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个
0: 是不容易，对，是不容易，就是说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包括我人力物力财力的一个投入，所以说这是我们未来3年在海南的一个计划。那同步呢，我们也在探索重庆的落地，重庆那边的一些关系啊，包括一些资源啊，包括重庆这个城市本身带给大家的吸引力，也是有这种复制的可能性。所以未来我们其实更多想输出的一种管理模式、运营模式、一种理念啊，让在全国城

0: 想落地的方向，也让我们和海南自贸港一起来共成长。好的，再次感谢郑先生的做客，哎，郑先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怎么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呢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当天上午，习近平还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当天中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当天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4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5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至16.9%。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进入亚太浏览。6月8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近日续签了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人民币老挝基普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时，两国央行还续签了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上述合作文件的签署将有助于促进中老双边金融合作，深化两国经贸关系。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防卫省6月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据报道，8号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媒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根据此前报道，日本拟在南鸟岛建设12式岸舰导弹等武器的射击场，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6月8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当日，印尼股市雅加达综合指数一度下挫超过 4%， 印尼盾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盘中跌至1美元兑换18150印尼盾附近，创历史新低。债券市场同样承压，印尼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约 7% 的近期高位。印尼国内政策预期变化也对市场情绪造成冲击，部分投资者担忧政府计划扩大财政支出和增加能源补贴，将给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带来压力。面对市场波动，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日前表示，财政和货币当局已就加强政策协同达成共识，重点包括提高本地金融资产吸引力，推动资本流入回升。

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发动了导弹袭击和空袭。美国伊朗军事摩擦频起，战火是否有扩大趋势？近日

0: 开火。为回应美军侵略行径，革命卫队立即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伊朗还警告，若此类恶行重演，仅采取有限的回应将不再足够，敌人将必须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因油气出口完全中断而引发的后果。不过美军否认了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伊朗向科威特和巴林发射的七枚弹道导弹有六枚被成功拦截，第七枚则未能抵达预定目标。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五号记录了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美军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六号美军宣布又击落两架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
1: 我们看到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推进，那对于美国来说呢，离中期选举也越来越近了。随着这一波能源危机对全球的影响，美国国内的包括油价呀、生活成本各方面都在上涨，对于共和党来说也

0: 重要的修改，在海峡问题上，在核问题上，这个激起了伊朗非常大的愤怒不满，冲突又升级了。那么利益冲突又导致伊朗所谓的要把利益问题和美伊问题一块儿解决，这个设想又不太能够推进了，所以这又导致了美伊之间在谈判问题上的纠纷。所以在这两个大的背景下，那么美伊之间的谈判出现了这种暂时的停摆停滞的现象。那么谈判停了，所以它这个军事冲突相对而言它就起来了。
1: 那另外，其实我们谈到，就是如果看这样一个整个的逻辑链条的话，作为格什穆岛被打的回应啊，那伊朗方面呢，声称对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巴林的这个海军第五舰队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袭扰，但美方呢是说这个第五舰队没有遭到损失。如何来看双方各执一词的这样一个表态？
2: 双方在打击行动包括打击成果方面经常不一致，我想可能有好几个原因。首先是推卸责任，如果谁率先发动攻击，对目前的平和或是一种破坏。如果把责任都给到对方身上，无论是协议无法达成，包括谈判遇到较大障碍，责任都可以归于对方。这点呢，双方在舆论战方面始终处于高点位置。第二是无从认定，你像这无人机的攻击行动、拦截行动，包括对其他目标的打击，它在远海地区，一般的这个痕迹无法证明对方进行了攻击或进行了防御。那么这点对于提高所谓的隐蔽性有一定的作用。所以这个到底谁先打的，打的什么样，目前呢通过情报体系也没有办法认证，只能通过双方的指责能够得到某种确认。另外都是可打好打，你像这次打格什穆岛，那包括对沿岸通信设施的打击行动，美方已经很明确，他通过各种武器装备可以轻易触达这些点，而且作战行动很有效果，特别是雷达站、无人机发射阵地、导弹阵地，它都在坐标范围内，而且也在火力打击范围之内。这样呢，可以对伊朗控制霍姆海峡的通行权利，包括侦察、拦截、打击能力起到削弱作用。另外，像科威特基地，包括巴林海军基地，距伊朗直线距离大概只有200到。

0: 航行闯关的一些所谓不听话的轮船，那美国在实施海上封锁，美国也打了一些和伊朗相关的轮船。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冲突并没有波及到海湾国家，但是在最近这一个礼拜的袭击中，我们看到就是海湾国家包括科威特也好，巴林也好，甚至就是远到阿曼，就是也出现了遇袭的这个现象。这就让人想起了就是三月份双方大规模互袭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海湾国家遇袭，因为他们在全球经济中、全球能源版图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遇袭肯定是美伊之间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似乎也踩着一点这个刹车的板。你比如说双方也没有回到真正的大规模互袭的状态，双方都说了就是说可能是自卫的袭击，可能是有限的袭击，就是说不愿意把这个停火完全的破坏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现在的升级还没有到却彻底的破坏这个停火局面的这种程度。
1: 嗯，那一方面呢，其实看到美伊之间谈判还没有一个明显进展，但另外呢，美国媒体也爆出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间谍风波。那美方已经有一种说法，说把对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反情报的等级调到一个比较高的级别，尽管以色列方面对于这样一个说法不予以承认。我们来看相关的短片。
2: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五号爆料，在美以因伊朗战事走向问题而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五角大楼愈发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近期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危急。据悉，以色列的间谍活动甚至对最亲密盟友也不例外，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引发美国部分官员担忧。不过报道称，以色列驻美使馆发言人表示，以方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完全是无稽之谈。另有一名白宫官员也表示，上述新闻是假消息。

0: 系列的反情报等级提升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件事情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发生，是否是空穴来风？
1: 美国以色列不光是领导人就目前的政策相互指责，在情报体系方面有可能也会有冲突有矛盾，因为这个情报无国界，情报也没有盟友，任何人都可能是情报系统监控的核心与重点。从目前美国以色列情报体系去看呢，有这样几个点。第一，有征兆，如果美方按照媒体所说提高了反渗透等级，那防范的肯定是这个所有目标，包括以色列在内。
0: 对，
1: 因为之前呢，在中东的情报体系，这个中情局已经见识到了以色列情报体系摩萨德的厉害之处，无论是目标定位，包括打击行动方案的确定，如果这套本事用到美国身上，也同样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所以，所谓的这种争吵并非空穴来风，这种防范力度目前美国正在逐渐升级。第二呢，有传统，按照目前美国情报体系，包括以色列情报体系在全球的运作去看呢，当时美国对欧洲的监控很严格，甚至欧洲国家友好领导人的手机包括其他通讯工具也一律在监听范围之内。那如果把这个盟友以色列纳入其中，实际上呢，不排除美国之前对以色列的情报体系渗透能力也是如此。那反过来，如果摩萨德包括这个8200部队在以方的授意之下对美国高官包括其他目标进行侦查和监控，也符合双方情报体系发展的惯性。第三，有需要，目前呢就伊朗问题，怎么结束，如何结束，以什么方式进行。

0: 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离乙中毒现在肯定是处于一个升级的轨道，当然升级到什么程度还有一定的变数。那么从以色列方面，他已经发布了这个撤离令，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就是战术意义上的一个进攻的标志，所以可以预期以色列还要在黎巴嫩南部进行这个军事行动。而且我们看到，就是之前我们谈到的，就是离乙停火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协议的文本里面并没有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行动做出任何的限制，也就是说以色列仍然坚持在黎巴嫩南部有行动的自由，这就意味着他随时可以在黎巴嫩南部展开新的这种军事行动。那么之所以现在说，我说离乙冲突还没有升级到一种完全失控的程度，我觉得他到了一个平台期，现在还是有些因素在制约以色列的行为。你比如说现在有美国的压力，美国毕竟是还要考虑到美伊之间的谈判，所以他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至少不要做得太过分，是能把他的军事行动控制在一定的这种范围之内。那么第二个，我觉得国际社会其实也给以色列施加了一定压力，因为现在以色列的行动不光是造成了所谓真主党的遇到了打击，实际上连黎部队也有官兵伤亡，包括法国的维和部队也有士兵伤亡，包括黎巴嫩政府军都出现了这个士兵官兵的伤亡，那这是很严重的事件了，这就不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所以以色列是承担着一定的压力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色列自己也不是没有压力，我们知道自从3月2号就是真主党和以色列开战之后，以色列在与真主党的作战中总共损失了26名士兵，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了，就是下一步他如果要全面升级在黎巴嫩行动，那么意味着按照目前的趋势他要损失更多的这个士兵的生命，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
1: 其实各方的压力，包括特朗普政府也曾经在敦促以色列方面减少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但是呢在刚才其实前也谈到了，就是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啊。强硬派就是说，第一方面是反对美国和伊朗方面停火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另外呢就是在对于黎巴嫩真主党上面表示强硬的态度。那照这样的一些表态的话，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看到以色列会不顾及美国的压力和感受，这种打着引号的单干？另外接下来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美和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可能会想往哪方向发展？
2: 以色列单独对真主党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近期去观察，26年以来，以色列第36师首次越过利塔尼河，在北部发起打击行动，而且作战行动的目标就是去武器化、去据点化，对于地下隧道包括各种兵工武器装备进行清剿。如果打击行动获得重大战果，能够取得一定成绩，对于摧毁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地区行动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另外呢，以色列还瞄准了贝鲁特南郊，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特别是在历次局部战争行动中，真主党武装的核心包括重要的人物都是居住在这个点位，包括各种武器的制造以及接受伊朗方面的援助，是很核心很关键。如果贸然对这些点位发起打击行动，美国认为有2点无法接受。第一呢，是影响谈判进程，目前双方谈判无法聚拢，而且条件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所以谈判进程很艰难。如果下一步进一步引发伊朗的愤怒对真主党进行打击行动，这样的谈判有可能遥遥无期。第二是影响谈判结果，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态去分析，伊朗提出最核心的条件无法满足，而且真主党受到重创特别是以色列最近在黎巴嫩南部地区通过整装作战部队包括战机空袭导弹攻击，如果能够取得重大战果，削弱了真主党，这样伊朗有可能要价更高，与美国谈拢的可能性会进一步降低。总之呢，美国想体面结束，想迅速介入。如果按照目前以色列在真主党地区作战行动无法结束，只能够让作战行动触发新的爆点。所以目前以色列基本态度是不可以结束冲突，如果能够放大冲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彻底对伊朗的国家政权包括军事体系进行瘫痪，才对以色列能够产生最大效果。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听到泰国与越南的旅行见闻。
4: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

0: 号。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1.1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北部有1.3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到1.8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4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伊朗。泰国的普吉、苏梅和越南的大乐，这三个地方风格不同，没有绝对的好坏，看你喜欢热闹还是清静。普吉岛呢，热闹便利，适合喜欢多样运动和热闹氛围的游客。苏梅岛呢，悠闲安静，适合追求宁静、想远离喧嚣、深度放松的旅行者。而越南的大乐有很多法式风格的建筑和景点，弥漫着一种法式的风情。好，首先欢迎今天节目的第一位嘉宾黄甫斌。黄甫斌，普吉岛呢，在中国游客当中的知名度是比较高的，这里比较吸引你的地方有哪些呢？
8: 普吉岛的话，因为可能就是中国人去的比较多嘛，比较熟悉了，也是这个一个旅行的热门的目的地。那它的海滩相当多，大部分的那个游客会选择去巴东海滩。巴东海滩因为是比较热闹的一个海滩，适合年轻人去玩。巴东海滩主要是以它的酒吧街闻名嘛，晚上2-3点人群都还是蛮多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玩那些比较奇特的东西，所以我建议有两个地方要去。这次我也是开了眼界了，一个是奈扬海滩。奈扬海滩的话，在普吉岛的那个机场附近。奈扬海滩可以看大飞机，就是飞机降落的时候特别壮观，可以跟那个飞机合影。那个

0: 降落，如果说是它降落的距离比较近的话，你是能感受到那个飞机发动机的那
1: 轰声
0: 个
1: 啊！
0: 气流的，声音肯定是能听得到，非常大，很震撼。这个随便在网上哪个这个旅游网站呀，或者是都可以搜到，你就搜那个普吉岛拍飞机，就会出现很多那个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去拍的那些飞机的照片。都很震撼，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先搜索一下。如果觉得，这个行程不错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从机场出来步行，半小时就可以到这个，拍飞机的这个海滩了。因为它要路过一个国家公园，叫班通国家公园。如果是早上你在9点以前去海滩的话，这个国家公园是，售门票的人还没上班呢。但是9点以后的话，外国人要收200铢，然后那个当地人收100铢的那个国家公园的门票，你得通过这个公园，你才能走到这个海滩去拍飞机。
1: 在这个海滩上去拍飞机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安全的提示？刚才你也说到可能会有一些危险，这个危险
0: 对。
1: 就是因为离飞机太近了，是吗？
0: 对，离跑道太近，
1: 那会不会被禁止啊？
0: 不会禁止，这反而是一个网红打卡地了。因为拍飞机的人特别多，这个海滩有一个讲究，你必须是在降落的时候去拍飞机，那效果会非常好。因为降落的时候，它是从高往低，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是飞机离你越近，那飞机就越大，那就越震撼。
1: 冲
0: 结
1: 击
0: 果
1: 力
0: 我
1: 会
0: 去的
1: 更
0: 时候，
1: 大。
0: 对，我去的时候是就越大，那就越震撼。
1: 冲
0: 结果
1: 击
0: 我
1: 力会
0: 去的
1: 更
0: 时候，
1: 大。
0: 对，我去的时候是那个没有攻略没有做足，就去的时候结果是，下午，他早上是降落，下午是起飞，我是下午去的。

0: 这个海滩是离普吉岛机场特别近的。如果说是有想去拍飞机的小伙伴，就是你可以再买机票，你可以拍飞机的小伙伴，就是你可以再买机票，你可以计算一下时间，你先看一下它是早上降落还是下午降落，那你就可以根据这个降落时间来买这个你到达普吉岛的机票。你下了飞机第一站你就可以去拍，拍完了之后你再去别的地方，这样子就会比较省时间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你直接可以在这个机场旁边的那个酒店，入住一晚也可以，因为机场旁边那个酒店，它有一片私人沙滩，那个水质也还可以，沙滩也非常不错。
1: 对游客开放吗？
0: 对游客不开放，它是只能是酒店住的人才能进到的这个
1: 会员
0: 沙
1: 制
0: 滩。
1: 哈。
0: 对，它是私人海滩。
1: 那么在你
0: 然
1: 看
0: 后，
1: 来，这些。

0: 就可以了。
1: 对对对，这是一个人去的情况下，如果说是你去的人很多的话，那更好。人去的很多的话，我看到一伙可能有六个人吧，六个人的话，他们就有六台手机，对不对？一架飞机来了，而且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统筹能力很强，他们总共是六个人，哦，一个人在那摆造型，剩下五个人在那拍，那就是五台手机，五台手机同一个人拍的话，这个出片率就很高，就每一次都是五个人帮一个人拍，那一轮下来可能十来架飞机，所有人都能挑得到满意的照片。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全景南海，接下来有请张毅，请他聊一聊他在苏梅岛的旅行体验。张毅，苏梅岛在泰国众多的岛屿当中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岛？
4: 是的，泰国这些主要的岛屿其实我都去过的，它两最大的岛，一个是普吉岛，一个是这个苏梅岛，就我都有去过。
0: 嗯，这两个岛屿相比呢，可能对于国人来说普吉岛会更加的熟悉一些，但是苏梅岛现在也渐渐的成为国人旅行的一个热门的目的地选择了。
4: 是的，它其实是也是蛮有名的一个岛，相比起普吉岛稍微小众一些，但是它有它自己的各种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它有它也有机场，然后它的交通又比较发达，它岛上的设施又比较完备，相比起它临近的那些更小的岛屿来讲，所以确实是一个挺适合我们国人去参观游览或者度假的一个地方。
0: 嗯，说它小众是为什么呢？
4: 就相比起普吉岛它更小众，因为这个岛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确实是泰国本地人或者是附近的马来人或者附近的南洋华人来这边生活或者工作居住旅游的地方。那普吉岛在更长的它被开发的时间就更久，它的旅游业就开发的更完备，或者说也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这种更完备，或者说也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这种过度开发，所以它的游客会比较多，有的时候会觉得比较拥挤，甚至在拥挤的同时可能也会有一些景点啊它不规范，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的。相比起来苏梅岛比普吉岛要更可能就是更小众一点，这是为什么这样讲？
0: 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人比较少一些啊。
4: 相对少，对的。
0: 来苏梅岛旅行的话，首先要选择住在哪里。那么在苏梅岛是按照海滩来选择你要住的地方，对吗？

0: 像如果观感上都差不多，只是它的大小不同。比如说，它的主沙滩会更繁忙一点，小众一点的沙滩人更少一点，基本上就是这样。但这个苏梅岛附近的沙滩的特点就是，比较清澈，比较湛蓝，然后人也不是很多。
1: 那说说这一次吧。
0: 东部的我这次挑的这个是它就是最大的一个海滩，它是就是主沙滩，它附近有很多的酒店，有很多的餐厅，然后夜市啊，就是一系列的设施都在这附近，而且呢，它和港口的距离不是很远，

0: 行，也说完了住。苏梅岛上面可看的东西有哪些呢？
1: 苏梅岛主要看的东西就是海滩，因为我苏梅岛主要看的东西就是海滩，因为我这次来，其实就是在海滩休息一下，因为是从涛岛过来的嘛。那其实休闲，所以我自己参观的呢，我们也做了功课，但是最后主要还就是在海滩附近，然后每天吃一些东西，去逛逛夜市，然后也可以看看它的。它有也有一个那种就是购物中心啊，可以看看有什么纪念品可以买，但都在这一个我说的这个寻翁这个区附近。但是我知道的，我们做了功课的，比如说很多人愿意去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它的统统群岛的一个就是海洋生物国家公园，这个是在离岛稍微要远一点的地方，应该你是要这个就是它在岛的西侧，你需要做一个那种旅游的。跟一个小型的旅游团项目去它附近，就不在主岛上，但是这个也是岛上比较有名的，因为苏梅岛它有很多的海洋生物，甚至在有些时候据说可以看到鲸鲨，但是不是在这个主岛上，你要需要就是坐一个船到附近的那些岛屿上，然后如果你有也有连带的潜水计划，可以看到比如说那种梭鱼啊、鲈鱼啊、鲸鲨这种，然后海葵、珊瑚都是可以看到的，只是这是额外的一个项目，叫这个红统群岛的海洋国家公园。
0: 那所以呢，到苏梅岛旅行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租一辆摩托车哈，因为这个地方人比较少，比较安静，就适合面朝大海，每天发发呆就好了。
1: 是的，因为它一般游览的方式就是，如果你住一般人也就住到3到5天在这个岛上。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这里是全景南海，有请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嘉宾刘汉。刘汉，大乐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4: 它是位于那个越南中部高原的南部，海拔要1500米，只有40万人口的小城市。它是在那个芽庄和胡志明市之间的那么一个城市，
0: 在越南算是一个内陆的城市了，对吗？
4: 对，它是一个内陆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山区。这个年平均气温是23度，最高不超过25度，
0: 特别适合旅游哈。
4: 没错，因为整个越南它地处这个东南亚嘛，然后它也是那个热带的气候，然后只有这个城市呢是处在一个山地里面，所以呢就是温度特别适宜的这么。
0: 哎，那听你介绍，我感觉有一点像云南的昆明，四季如春。
4: 没错没错，对，昆明不是也是这种高原吗？
0: 对对，
4: 就很类似昆明的这么一个地方。
0: 然后昆明也是到处开满了鲜花，大乐也是。
4: 对，没错，因为我住的那个酒店就是，你推开窗户，就是看到满屏的都是那个鲜花。他那个酒店那个，早餐厅也特别漂亮，就是早餐厅这个大厅呢是三面。都可以看到山，然后都可以看到鲜花的这种。
0: 绿树成荫，鲜花成海哈。
4: 没错。
0: 那去大乐这个路线方便吗？
4: 方便。咱们从咱们国内呢去越南呢有两个地方是直通的航班，一个是那个飞胡志明，一个是飞
0: 河内。
4: 因为大乐呢是离胡志明市比较近，我是先飞到胡志明，然后从胡志明又转机一段内陆的航班，一个小时。因为它是大乐离胡志明有300公里吧，然后飞行时间就一个小时。
0: 那除了飞机之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铁路啊，汽车啊？
4: 有，它越南有这种各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大巴车，还是挺方便的。那胡志明呢也有到大乐的大巴，但是因为它路程稍微远一点啊，就是时间会长一点。我看我之前在网上也看搜了一下，它有这个夜间的大巴，就是整个睡在大巴上，然后这种卧铺大巴，然后
0: 过了一夜，然后就到达
4: 这个大乐。
0: 那到了大乐，是不是有昆明的感觉呢？
4: 对，我指的是它那个气候啊，是给你有这种昆明的感觉。然后包括你看整个这个高山的这个环境啊，鲜花呀、绿植啊这些， 跟昆明很相近，但是街上呢，你看到那个景象呢，还是越南的一派，就是跟河内啊、胡志明都很相似的那种。因为越南的一个，你到了越南的一个特点就是

0: 小街小巷全是，不管是小街小巷还是就是稍微
1: 大
0: 宽
1: 街
0: 敞
1: 小
0: 一点，
1: 巷是
0: 大街
1: 吧？
0: 小巷，没错没错，就是都是咖啡厅，这
1: 咖
0: 个
1: 啡
0: 是它的
1: 厅，
0: 一大特色，
1: 嗯，
0: 就是三步五步的，就是一个咖啡厅，
1: 对。
0: 就像咱们这儿这种小餐厅啊、小小店儿、小卖部一样。我其中有一天呢，是参加了一个一日游，因为毕竟是我自己嘛，然后，去一些在大乐就是城市边上的一些，包括去这个浪平山啊什么的不方便，我就报了一个一日游。因为我是事先在国内的网站上报名的，然后我到了当地看到也有很多的小，就是这种小的旅行社的这种小门店，都可以报名，就这个到处都是，这个也是算越南的一个特色吧。无论之前在河内还有胡志明，都能看到这个小街大街小巷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这种小的旅行店、旅行社，然后它刚有一日游啊、几日游啊这种的。其实这种形式在咱们国家也可以看到，我去海南啊或者什么的也有那种，比如一日游、一日出海啊、一日游
1: 对
0: 游
1: 对。
0: 艇出海啊什么的，或者玩水上项目啊，就是这种的，就是类似这种的。
1: 没错，这也算作是互联网经济的一个产物了哈。那么你报了这个一日游成团之后，然后他马上在网上和你对接，你这个团几个人呢？
0: 我之前是就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报名嘛，然后他是告诉去酒店的，因为大乐嘛不是很大，然后
1: 对。
0: 他只要在室内的酒店，他是都管接的，都是去把车开到你的酒店门口，然后去接你，然后快到了，然后通知你您下来吧，然后我上车以后发现我是最后，就等于是最后一个接我的，然后车上已经有十几个人了，
1: 哦，十几
0: 而
1: 个
0: 且
1: 人，团不大，
0: 就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1: 是一
0: 只
1: 个
0: 有我
1: 国
0: 一
1: 际
0: 个
1: 旅
0: 是
1: 行
0: 中，
1: 团哈。那么这种旅行团啊，临时组成的，它有没有一些景点的组合？
0: 实际上我这个就是一个景点组合
1: 嗯。
0: 我这个。

0: 爬个20分钟以后呢，就到达了那个瀑布。然后这时候你要下来，去在这个整个这个瀑布区转一圈以后呢，你要再坐那个滑轨车呢，回到就是入口的这个地方。这整个一个过程还是挺刺激的，因为整个是由你自己来这个
1: 控制
0: 车
1: 速度啊，
0: 自己来控制的，
1: 嗯，
0: 而且它跟国内的不太一样呢，就是它这个整个的过程要长，因为我在牧田玉滑的那个基本上几分钟就下来了，这个呢基本上前往瀑布的那个过程就要20多分钟，而且它这个弯道会比较多，同时还有这种上升的这种道，在牧田玉就没有上升的这个道，因为它上升的这块儿。就等于你没法自己去控制了，它是整个有那种液压的那个盘索，可以给你拉到高处，然后你再从高处滑下来，有这么整个过程当中有大概3段吧，是这种上升，然后自己再滑下来，还挺刺激的。
1: 惊险哈，有一点惊险的这种感觉。
0: 对对，而且那个你到了去看那个瀑布呢，也是很有气势的，就是那个瀑布的，水流也挺大的。因为我在去这个东南亚国家哈，包括其他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可能会也有在他们认为很大的一个景点，或者说有大山、大河、大瀑布啊什么的，可能这个就算他们的比较大的这个瀑布了。而且我还能看到，就是有的人在那个瀑布玩那个溪降。
1: 溪降，
0: 溪降就是溪水的溪，然后降落的降，这个就是从瀑布的顶端是有一根很粗的一个绳索，然后玩的人呢是从瀑布的顶端拉着这个绳索，然后你踩着那个瀑布的壁沿，然后往下
1: 往下
0: 走。
1: 走，
0: 对，但是实际上它都是一直都是等于你是完全人在瀑布里面。
1: 感受那种瀑布冲击自己身体的感觉。
0: 对，然后很有，然后就是感觉你是就是融合在大自然里面。
1: 也是挺刺 激
0: 我
1: 的。
0: 没有玩，但是我看到有人在玩，挺刺激的。然后也有那种丛林飞跃，就类似于这个清迈的那个丛林飞跃，就是它整个在整个的丛林里面拉了一个绳索，然后就是由高到低这样一直滑下来，可能几公里吧，这样的。
1: 那这个时间长吗？整个玩一圈下来。
0: 这个一圈下来，1个多小时吧，一个
1: 一
0: 多小
1: 个
0: 时
1: 多
0: 左
1: 小
0: 右。
1: 时就可以完成了哈。
0: 对，其实我们是留的时间就比较充裕，就是说如果你时间紧张的话，也可以更短的时间就完，因为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坐那个滑轨车下去，在那瀑布转一转，然后再回去，就这样。
1: 那实际上相对来说，这个瀑布的范围或者它的这个面积也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但是我相信在大乐就是已经是
1: 在这样一座小城里边，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瀑布了。
0: 对对对对，
1: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头条号、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2: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

0: 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
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9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 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 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8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南海历史与现实，原著主编吴世存，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本集讲述近代西方殖民扩张与欧洲人在南海的活动。

近代最早来到南海的欧洲人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作为海上探险的急先锋，葡萄牙、西班牙航海家在15世纪末实现了前往东方的梦想。1498年，达伽马绕行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到达印度，开辟了欧亚之间的直航贸易通道。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马六甲，并东进至印度尼西亚群岛，建立并控制了由西至东贯穿果阿、马六甲、爪哇岛，建立并控制了由西至东贯穿果阿、马六甲、爪哇、婆罗洲、苏禄群岛和马鲁古群岛的香料贸易航线，拓展了与暹罗、越南及中国等国的贸易。随着1557年澳门商馆的建立，葡萄牙人在东亚及东南亚的贸易地位得到巩固。

0: 点的浦西南海贸易航线建立后，中国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东南亚其他特产至中国，用以购买中国的瓷器、丝绸等，带回到马六甲。他们也活跃在从澳门经台湾至马尼拉的航路上，把大量的中国珍奇商品汇集至马尼拉，把马尼拉打造成了大帆船贸易航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借助中国商人和商船，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南亚的贸易网络经南海向中国南方海岸延伸。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其次，季风贸易时代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善于利用南海传统航道，尽可能地靠近海岸航行，以确定位置并避开风险。但他们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优势显然在南海无法体现，其贸易依然沿用了中国人所开辟的航道。从马六甲航行至澳门时，欧洲人就受益于同中国商人的接触，选择传统的沿着越南海岸的西洋航道航行，以避开滩礁密集的西沙群岛前往广州。虽然就距离而言，直航广州更为便捷，但由于需穿越密布危险礁滩的中沙群岛，当时鲜有人尝试。葡萄牙商船驶出马六甲海峡后，即沿着马来半岛东岸航行，穿过洋面后到达越南南部海域，此后沿着越南海岸线继续航行，最终到达中国海南岛，全程需30天左右。从菲律宾和苏禄群岛出发的葡萄牙人则经东沙群岛前往福建和浙江。西班牙占领马尼拉之后，对往来于东线航道上的商船的控制不断加强，中国帆船的活动受到限制，但中国船只从未在南海消失，依然延续着贸易与航海的传统。部分中国船只离开主航道，驶入了南海腹地，探索新的航线，寻找更多的贸易机会，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渔民和商人对南海岛礁的进一步探索。

再次。虽然南海贸易给葡萄牙和西班牙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但两国海外经济活动的重心不在南海。一直以来，寻找印度的黄金和香料，以及传说中信仰基督教的约翰王，是激励伊比里亚国家海外探险的最强大动力。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在给卡斯蒂尔国王和罗马教皇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清楚，他的企图是成为印度洋的绝对主人。但葡萄牙的殖民地是脆弱的，葡萄牙人未能真正主宰印度洋。

0: 心经营美洲殖民地，西属马尼拉的光环也开始被新兴起的荷属巴达维亚所掩盖。两国在南海的存在感就像从他们指缝间溜走的财富一样逐渐消失。最后，追逐利润和传播宗教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南海进行航海和贸易活动的主要目的。最新于早期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的是两国的商人和传教士阶层。利润和传教成为包括两国王室在内的伊比利亚人殖民扩张的内在动力，也是两国在南海进行航海和贸易活动的重要意图。占领和扩张领土则并非这一时期殖民扩张的主要目的。葡萄牙人只是在南海周边重要的贸易中心和航路港口建立了一系列商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极为松散的所谓海洋帝国。即便是葡萄牙人在南海的重要贸易基地澳门的主权也并不属于葡萄牙人，他们每年都要向中国政府缴纳租金。因此，两国的南海航行和贸易对当地的影响有限。相反，倒是来自东南亚和中国的商品给欧洲的消费市场和社会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匠，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

加入全球贸易的竞逐中。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在接下来的近两个世纪中，这家富有现代公司治理理念的荷兰公司的商船在东南亚海域纵横驰骋，开启了荷兰主导东南亚地区贸易的时代。除了胡椒和香料，来自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珍稀商品也逐渐成为荷兰南海贸易的主要兴趣所在。起初，荷兰获得这些商品的途径极为有限，要么抢掠经南海前来东南亚贸易的中国商船，

0: 每年九月至十二月，荷兰商船从本国直航至巴达维亚，短暂停留并补给物资之后，穿过南海，于第二年夏季到达广州，购买茶叶后，约在十月至十二月直接返航荷兰。至1790年破产前夕，荷兰东印度公司完成了四次与广州的直接贸易。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南海贸易。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积极介入南海贸易，成为该公司在其200多年历史中的追求之一。但英国在南海的贸易并非一帆风顺。18世纪以前，英国在南海的存在感极为有限。1689年，公司在厦门购买茶叶，这是17世纪最后十年以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从中国购买到茶叶的唯一记录。这一时期，英国除了科登集团有过对中国昙花一现的直接贸易外，所购得的中国商品基本间接来自葡萄牙、荷兰或者中国商人。英国东印度公司还曾策划过一条从越南东京至日本的贸易路线，模仿荷兰与日本的贸易路线和形式，但是该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十八世纪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才开始缓缓获利。1715年，英国在广州的商馆终于建立起来，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得到建立并稳固。这一时期，以开拓毛织品市场为主要职责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帆船，开始每年往返于中国东南沿海与英国各港口，建立起了从伦敦至孟买再到广州的贸易。

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红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

冒犯谣言。现在他们控告的是司马光和王圭是这一阴谋的共犯，但除去据说有两段对话之外，别的证据是没有的。疑似之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据说司马光曾经和范祖禹讨论过这一问题，范祖禹而今正被贬谪到远方，即便受到盘问，一定坚决否认。总之，他们现在已经捏造出一个假象，就是老祖母在世之时一直想排斥自己的皇帝孙子。皇帝问张纯说，所有元佑年间的首脑人物都会如此吗？张纯回答说，他们都有此意，只是没有机会实行罢了。一个推翻皇帝的大阴谋已经揭开，年轻的帝王冲冲大怒，一群奸党甚至说要把太后的灵牌排除在祖庙之外。幸亏幼主还没有糊涂到这个地步，他对张纯说，你要我永远不他对张纯说，你要我永远不进英宗先皇帝的祖庙吗？但是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简直密如雨下。与苏东坡同时，有三十几个元佑期间的大臣受到了降职或者贬谪，惩处大臣人数之多为过去所未曾有过。张纯报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他现在冒着恶魔般的怒火，在疯狂般地进行他的复仇。

毁灭。有人反对，说当今皇帝的父亲曾经为《资治通鉴》写过一篇序，这条驳不倒的道理似乎那个白痴皇帝还很重视，这部宋前的正史才得以保全。张纯要把司马光开棺鞭尸的梦想落了空，他坚持凡是对司马光后代有害的措施绝不可以放宽。曾布屡次劝张纯和蔡氏兄弟不要行为太过分，他说驱除朝廷官员后代子孙的官爵荣衔一事，我们不要开这个头，不要忘记这种情形也许有一天会落在我们后代的身上。再者，司马光和韩维的子孙受皇家恩赐已经十年左右，一旦削除近乎残忍。张纯说，不然韩维辞官也不过在数年之前。曾布又接着说，已经有六七年之久了，再者他当权的时间也不久，要坚持惩处后代，那就只能惩处司马光和吕公主的后代好了。我觉得咱们不应当惩罚所有他们的后人，只要消除死者的爵位就够了。张纯说，这又有什么用？甚至开棺鞭尸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害处，把死人降级他们又吃了什么亏？咱们能够做到最实际的就是惩处他们的后人。曾布说，如果你那么做才满意，可是咱们还再多想一想，我也没有别的，只要咱们千万别开创下了先例。曾布以富有经验者的声音这样说。张纯后来果然做法自毙，他对苏东坡兄弟苛酷无情，在苏氏兄弟流放期间，他都不愿意人家有一个舒适的住处。子由被贬谪在雷州时，他把子由从官舍中逐出，逼迫子由向老百姓寻租房屋。张纯立刻利用这个机会控告苏氏兄弟借用官事强租民房，这个案子又经官家调查，自由拿出租约为证才算了事。后来张纯也流放到雷州同一地方，也轮到他租房居住。当地老百姓恨此奸贼，对他说，我们怎么能敢把房子租给你？以前我们的房子租给苏氏兄弟几乎惹上了麻烦。张纯并不是虐待狂，他只是一心想复仇，又怕不把敌方斩草除根，敌方有一天会东山再起。除去韩维之外，所有的官吏都被他远贬到南方或西南，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或充军，或当酒监，仇恨不太深者担任太守职务，甚至年迈苍苍的文彦博与人无怨无仇，四朝为

想把他和那30人一同流放。张纯向皇帝说，他也属于那一党。皇帝说，纯仁广。张纯向皇帝说，他也属于那一党。皇帝说，纯仁，他只是要辞官退隐而已。这次迫害自然也包括苏门四学士。被流放出去的人也难落个消停，因为他们在流放中时官位还继续被贬低，而且还随时被调动。朝廷为了迫害元佑党人，还特别设立了机构，所以元佑大臣无一得以幸免。这一机构把由神宗元丰8年5月至哲宗绍圣元年4月这10年间太后摄政期间官方的资料全与归档甄别管理，只要开口反对王安石的财政经济政策，即以毁谤神宗论罪。在他们经详细调查之后，先后惩处了官吏8。

部巍峨雄伟的山脉，受难之中却有一份卓而不群的优越感。他与家人启程南下，他弟弟子由已经在汝州上任，离国都很近，苏东坡先去看他，在金钱上弄得一些接济。苏东坡对于理财这件事情并不见长，虽然在皇太后摄政九年期间他走过一段好运，但是时常在各地调动，俸禄已经花光了。另一方面，他弟弟子由仕途较为平稳，直升至宰相之位。苏东坡去的时候，子由只能给他7000民，供他家人在宜兴安居之用。等到他从子由处回来，发现又官降一级，但到南雄的派令并未改变。他给皇帝上了一道世人读之恻然的表彰，请求允许乘船南下，

为旅客遮蔽太阳，供旅客歇息。行人到此不由得喟然兴叹，很多人在岩石上题诗寄托感慨。立在此处山峰上，头上云天不过咫尺，苏东坡觉得自己犹如梦游，不复知自己肉体之躯在何处了。从那样的高处，他能看到人的渺小，行为的卑鄙。山上的清风把他胸中的沉思俗念一扫而空。过了关隘之后，他游历今日的南雄和南华寺，这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圣地。在南雄和广州之间，他碰见道士老友吴复古。从此之后，在苏东坡流放期间，他一直与吴复古交往密切。吴复古是一个怪人，在过去的那些年，在苏东坡的生活里，他曾经在不同的处所突然出现。苏东坡第一次遇见他是在济南，后来又在京城碰见他。此人从事何种活动？难道他没有职业？他以何为生？他与苏东坡要好，难道是有所求吗？他是要等到苏东坡在朝得势之时吗？可是他向来对苏东坡一无所求，他也不曾求苏东坡为他转求他人。过去不知

今天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与陪同。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 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当天上午，习近平还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当天中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当天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 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 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

海村庄，甚至攻城略地，在掠夺财物的同时还杀人绑架，给居民生活带来的灾难堪称水深火热。国内许多有名的海盗，如吴平、曾一本、林凤等，都先后出没于海南岛周边。他们每次一来，就围着海岛纵横转掠，如同台风一般。嘉靖44年春，武谦、齐家军在南澳岛东南安营扎寨，曾与吴平过过招的戚继光丝毫不敢轻敌。一天夜里，长须飘飘的关羽忽然在他梦中现身，并给他面授机宜，须要破敌，唯有智取，前后加攻，定能决胜。海寇营地临海。

人放火，还绑架人口，可谓十恶不赦。隆庆三年，林荣率众将船开到放鸡山，看见一些船只停在那里不动，便引帆靠近，没想到那是另外一个海盗许瑞设伏的船。在双方船体即将靠近的一刻，许瑞那边一下抛出火筒，把林荣的船炸得底朝天，他本人也周逆被擒，从此人间蒸发。见势不妙的李瑁等人收拢残部，向临高方向逃窜。第二年，李瑁沿着海岸线由西向东，接连劫掠澄迈、儋州、昌化、陵水、万州等地。高卓所部的政府军一路跟踪追击。高卓虽然手下兵力不多，但其武功高强，每一出场便视死如归，气势如山，让匪众远远看到就心寒胆战。临高、儋州两场搏杀，李瑁的船队受到重挫。在一个叫做监察头的地方，本来留下待命的高卓竟以两条小船向李瑁37条船组成的舰队发起突击，杀掉了他的将王以及手下100多人。狡猾的李瑁命人驾小船迂回向高卓开炮，被击中的高卓血流如注，仍然急令部下披上自己的盔甲督战杀敌。这位骁勇的将领当晚便因伤势过重牺牲了。在他死前的夜晚，人们看到有一颗耀眼的明星陨落海里。隆庆年间是海南岛海盗最猖獗的时期，高卓是这个时期最杰出的将领。在与各大海寇的对抗，特别是与林荣集团的对决中，人们总能看到他口衔大刀、奋不顾身的英姿。隆庆二年的临高追击战，他缴获白槽船5艘，夺回45个被绑架的百姓。隆庆三年，他率部队从

盗情最集中的一年。先是许万载匪帮登陆澄迈、临高等地，接着福建海寇联合倭寇从雷州一路打到海南的琼山、文昌，海盗们攻下一地，除了劫掠财物，还绑架妇人和青壮人口。绑架既是为了勒索赎金，也是为了充实势力。万历二年五月，令官军头痛的闽广巨寇林凤率领120多艘舰船闯入青兰港，这也不知是他第几次打劫青兰了。令他高兴的是，本土海盗李茂带着残部前来投奔，成了自己锋利的爪牙。然而行动并不像第一次那么顺利，一进港口便受到青兰千户丁奇运的拦截。林凤一怒之下，命令寇众发起猛攻，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为了躲避追讨，林凤领着5500人的舰队转头向菲律宾吕宋岛进发，一举攻入马尼拉，击毙西班牙驻菲律宾总指挥戈伊特。之后他在林加岩湾建立都城，自称国王，还得到了当地人的拥戴。不过他没能笑到最后，在西班牙人与明政府军的合围下，他的国家很快就土崩瓦解。林凤远走之后，李茂正式自立门户。经过与官军的反复较量，李茂觉得公然以海盗的身份与政府对抗，靠明火打劫来获得财富，都不是合算的做法，何况在自己家门口祖宗坟地旁边干这种杀人越货的事情，多少让他觉得难堪。相比之下，他更喜欢以不见血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来谋求富贵。此时的他已经看好海南小粒珍珠在海外的行情，因此当得知朝廷派福建巡抚率兵来琼征讨时，势力足以决一雌雄的李茂出人意料地向政府表示了接受招抚的意愿。经过一番争论，官府最终接受了李茂的请降，并授予他把总的职位，安置在油钱，也就是今天的文昌铺钱港。

就像不断吹大的气球，最终会炸掉自己。不断膨胀的贪婪，还是断送了礼貌的性命。万历十六年，巡按御史蔡瓴说查知此事，将李瑁及另一个头目陈德乐安置到琼州府城加以监视，同时驱散他的同伙，打发回家乡种田，还烧掉一些用以走私的船只。李瑁表面上很顺从，乖乖把铺前的宅院都拆了，但暗中仍然操纵着小粒珍珠的走私。他与陈德乐还跟同伙签订了协议，每时五与乐取其六。这群改不了吃屎的狗势力越做越大，便暴露得越来越快。于是在摸清情况之后，官军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围捕，将贼众一网打尽。李瑁和一个受贿的参将被供了出来，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斩首示众，与他一同被砍下的还有570个鲜血淋漓的脑袋。清兵入关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顺治四年，总兵严可义率辫子军登上海南岛，史称百姓交营安堵，遂定琼州。自顺治到康熙30多年的时间里，海南岛上极不平静，从琼州到南部的崖州都有殊死抵抗。当年四月，吴吕泰散尽家财，十日内募集起壮勇3000余人，在文庙庄严誓师，十分悲壮。这支未经训练的队伍分水陆两道向州城进军，但在清军骑兵的冲击下，很快溃不成军。吴吕泰抱着一块火山石沉入了南渡江的水流，算是为大明殉国。五月，万州曹军府降而复叛，召集周边离洞造反，带来一帮人从西门杀入州城，处死了新任知州戴伦。同年6月，刚刚走马上任的崖州知州于有义因为督促剃发过于严厉，引发从官坊到乐安、乐罗、黄柳等地的强烈抗拒。于有义率3000人马进攻乐安、黄柳等地，遭到了彭信谷为首起义者的伏击，人仰马翻之后自刎身亡，整个崖州因此陷入乱局。这些抵抗与反叛几乎遍及全岛，直到康熙18年才算是平定下来。清朝初年实行的海禁也在平定台湾郑氏集团之后于康熙23年终止，正式宣布今海内一统，寰宇宁密，满汉人民聚同一体，以彰富庶之志。海口是粤海关下属的7个总口之一，外贸与造船业一度十分兴旺，来往于中国东南沿海与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群岛、印度支那半岛、马来半岛之间，其中商人往东洋者10之1，南洋者10之9，而去南洋者往往都要经过海南岛。偏僻复杂的地理形势和作为海上贸易通道要津的位置，使清代的海南仍然成为海盗猖獗的区域。据统计，顺治元年至康熙43年，上规模的海盗劫掠多达43次。他们除了打劫装载丝绸、茶叶、瓷器的本国商船，也打劫载满银元、毛织品和鸦片的帆船，还开展贩运珍珠、走私食盐和鸦片的活动。在清代海盗的行为中，最令人诅咒的是绑票和贩卖人口，一次性掳走的人数动辄数百，最多时数以千计。康熙年间，海南有记载的掳掠人口事件就有7起。康熙元年，杨三集团在铺前一次掳走了500多人。康熙12年，海贼再次袭击铺前，同样抓走了几百村民。被绑架的人家属必须近期内支付赎金，赎金的行情通常是山贼索要数额的2-3倍，具体多少则由盗匪观面相衣着做出判断，一般不少于90两银子，多则没有准数。光绪29年7月初2夜，海寇打劫澄迈大厂村，王乃昌2人被绑，11月赎回，花白金1000余元。要是被绑的是官员的亲属，价位就更高了。至于穷苦人家拿不出金银财宝，就拉一头牛或者几担谷米再跪下来求告，也勉强可以放生。常常是这样，一次支付赎金就足以令一个家庭倾家荡产，但是倘若支付不起，
就会

毫不留情的撕票，甚至纵火烧毁整个村庄。在华南沿海，所有村落除了处于重要军事营沿海，所有村落除了处于重要军事营地口岸附近者或散居大山深处者外，都有可能成为海盗的勒索对象。凡不从命的村庄往往会被夷为平地。出来江洋上做盗贼的都是一些不要命的主，自己的命都不当回事，何况是他人的。杀人对他们而言就像是在路边割草。顺治十八年，杨二、杨三率领的盗众先后在崖州南山、黄刘、岭头一带靠岸，打劫村庄，掳掠人口。在岭头的那次，他们将番人堂等村庄数百名男女赶到海边，令亲属以金箔牛酒来赎。无人来赎的一百多人被全部砍杀，绝命的喊声压过了海浪的喧嚣，整片海岸都染红了。

掠夺人口最多的一次超过500人，还两度攻陷海口所城。康熙20年2月，杨二进攻海口港，击溃守备王世贤，破降水师副将王真。受官军招募的商人谢谦是一个民间高手，曾有过率人夺回被掳南妇数十人的记录，但这次他回天无力，只好投海自尽。于是海口全城之地尽为蹂躏，只有极少数人躲到荒郊野外。与此同时，黎贼相继攻陷澄迈、定安，兵临琼州郡城。危急时刻，广东方面派出顺德镇总兵蔡章、虎门副将张瑜率水师驰援，终于将匪帮击退，并夺回被掳的1000多人。

0: 听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

新阅读的各位听众，我是邓一光，大家好。邓一光南方短小说是我到南方生活，到南海边生活十几年后所有的短小说的一个结集。他的整个写作时间是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有0.4到1.1米的小浪到轻浪，东海南部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海峡、台湾以东两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有2.3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4米的中浪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6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0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6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7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9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

0: 郑重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档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1: 王明氏上前一步，抓住富春的胳膊，将他强行拉出堂来，问道：“你那位伶牙俐齿的朋友呢？”富春说：“千户是说宝宝吗？他去国子监替小沈请几天病假，千户有事找他吗？”王明氏说：“他人不在最好，你跟我来。”带着富春到自己的官署的休息室，掩好门窗，这才正色问道：“富公子，我们虽然不是什么好朋友，但我自问还算是对得起你。可我想不到你的能耐这么大，为了帮助你朋友脱困，在公堂上千方百计地引导案情不说，还要败坏冯家声名，用心为

这可办不到。富春说，千户，你若不肯帮我，你就难以帮令表弟脱罪了。王明氏有些恼怒起来说，你明明知道世杰跟冯尚书中毒案没有关系，却要死拖他下水，不过是想变着法子帮沈德福脱罪而已。富春却依旧是一副戏谑的口气说，既然是我死拖冯世杰下水，千户为何不及时挺身而出？你身兼东厂掌刑千户，出面说一句话，政府一定会听你的。王明氏怒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无需画蛇添足，自会有证据证实世杰无辜。正要出门去，富春叫住他，正色说，千户别生气，我如果真要拉冯世杰下水，就不会告诉你我相信他的人品了。说几句正经话，我想问问千户，你跟尚书夫人是亲戚，时常走动，论起来也不算是外人，对冯府上下都很了解。千户既然相信冯世杰，难道就相信夏潇湘那样一个柔弱女子会做毒杀亲夫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吗？王明氏说，可是事实俱在。富春说，我不听事实，只问千户你相不相信夏潇湘的人品。王明氏沉默许久，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说，相信。富春说，千户肯说出真心话，足见是个正人君子，那么我就更有把握了。王明氏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富春说，我原本还怀疑锦衣卫在万玉山房收集的证物有假，既然现在能肯定千户是正人君子，那么就不会再怀疑这一层了。王明氏说，你怀疑什么物证有假？富春说，就是书房中的糕点茶水啊什么的，锦衣卫不是一一验过，文书上记录无毒吗？这可是极其重要的物证。千户想想看，冯尚书中毒而死，但这些入口的饮食却没有被下毒，不是很奇怪吗？王明氏这才会意过来说，你怀疑我令手下在证据上作假？富春说，我怀疑过，但现在不怀疑了。这也怪不得我多疑，千户自己想想看，饮食无毒，冯尚书却中了毒，难道是小沈和夏潇湘强行往他口中灌下毒药吗？如果真是这样，冯尚书该大力增加叫嚷才对，为什么守候在门外的仆人没有听见一丝动静？王明氏说，这一点我也考虑过，我是指还没有发现预备证物的时候。也许是沈德福和夏潇湘合力捂住了冯尚书的嘴巴，令他不能叫喊，况且万玉山房处于竹林当中，竹声飒飒，日夜不息，也许叫喊声被竹叶声所覆盖了，仆人没能听见，这一点并不能作为沈德福脱罪的证据。富春说，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千户，希望千户能够如实回答，这可是关键。王明氏说，请问。富春说，千户虽然不是最先到达万玉山房的人，但毕竟亲自去过现场，不知道千户可否留意到一些细节，譬如书房中的陈设、案桌上的饮食的状态等。王明氏说，书房中没有争斗的痕迹，两杯茶水泡的都是今年新采的毛尖，一杯是新泡的，摸上去还是温的，没有动过，应该是给沈德福的，另一杯已经见底，是冯尚书的，茶盏也是他个人专用。如果你怀疑有人在我赶到前暗中调换了有毒的茶水，这是不可能的。一则沈德福那杯茶表面皆有一层茶釉，正符合仆人冯七所称沈德福进书房的时间，而冯尚书那杯只剩杯底，如果有人要破坏证据，那么连茶叶带水倒掉，要么就会换上一杯无毒的茶，不会单单留下小半杯的茶根，二则留着有毒的茶水，不是更有利嫁祸给沈

不想知道真相吗？这就带我去赵玉见夏潇湘吧。千户心中比谁都清楚得数的。王明士沉默许久才说，我可以带你去见夏潇湘，甚至是沈德福，但有一点，你必须得先答应我。富春说，千户请说。王明士说，你绝对不可以怀疑冯夫人，我敢以我自己的身家性命做担保，她绝计不会做出这样的事。顿了顿又说，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我比谁都清楚，冯夫人爱极了冯尚书，甚至可以为了他去死。本来他迟疑许久，还是说出了从根本上扭转富春观点的话，冯夫人本来是可以当皇后的，但她却因为冯尚书放弃了。肯为一个男人放弃母仪天下机会的女人天下没有几个，这其中所付出的牺牲和勇气，外人所能想象的往往不及当事人所经历的十分之一。富春沉默许久才说，好，我答应你，你也要答应我，从现在开始你要完完全全的站在我这一方，不能向任何人，尤其是冯夫人透露我刚才的话。王明士说，如果冯夫人当面问我，她是我姨母，我怎么能不说实话。富春说，冯夫人问你，你就照实说，譬如眼下证据对冯世杰极其不利等，但不能说是我的看法。王明士狐疑说，为什么？富春说，这解释起来非常的费劲，简单的说吧，就是现在这件案子，如果冯夫人不出面，就不会这样拖下去，要不就会很快结案，凶手要么是沈德福和夏潇湘，要么是冯世杰和夏潇湘，目前看起来后者嫌疑更大，所以冯夫人一定会出力营救儿子，她能救冯世杰，自然也就能够救沈德福和夏潇湘。王明士还是不明白，富春说，日后啊，你就知道奥妙了，走吧，我们先去看看夏潇湘。二人来到关押夏潇湘的空房，他只是傻傻地缩坐在炕头，盯着地上的青砖发呆，那空洞的眼神令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活死人，仿若一座废弃已久的墓碑，全身上下明显散发出腐朽的气息。富春温言说，我知道夫人是无辜的，如果夫人肯将当日实情相告，也许可以帮助夫人早些离开这里。夏潇湘始终只是垂着头，枉若未闻，她不过是个普通平凡的柔弱女子，忽逢巨难，身体心智均遭受到极大打击，一时恍惚不能自辩，也是常见之事。王明士早已见惯这种场面，说，怕是从她口中难以问出什么了。福公子，咱们还是走吧，你不是还想看看沈公子吗？沈德福一被足力带来多补房中，便立刻将富春拉到了一边，低声说，你是怀疑冯伯母牵涉其中吗？才将冯世杰拖下水的吗？富春说，哎呀，你已经猜到了，这实在太好了，省得我一番口舌。顿了顿又觉奇怪，说，哎，不对啊，你还不知道夏潇湘小产和冯世杰承认往玉杯中下毒的事，你是怎么怀疑冯夫人的？沈德福大吃一惊，说，什么？是世杰往玉杯中下的毒？富春忙说，哦，不是毒药，是打胎药，不过玉杯这件事跟冯尚书中毒一点关系也没有。当即说了经过，沈德福无比害意，半晌才说，世杰他人呢？富春说，放心，冯大公子没吃什么苦头，周振福只将他软禁在官府，并没有下诏狱，现在局面对他很不利，他的嫌疑啊比你大得多。沈德福说，不管怎样，你不能用拖世杰下水来救我，别说世杰无辜，就是冯伯母，我也不相信他会那么做。富春说，实话说，我之前啊是真的认为尚书夫人嫌疑很大，但既然你和王千户都这么说，那么我也只好不相信他会毒死亲夫来嫁祸夏潇湘。沈德福急忙说，那么你快些设法救世杰出去，免得冯伯母担心。

0: 那么简单，尚书夫人一定在掩盖些什么。
1: 沈德福苦笑说，
2: 你真认为冯伯母会因为世节而投鼠忌器，改口为我和夏潇湘说话吗？

0: 几句，这才一一辞别。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

0: 也是刚刚回来京师，同意跟二位聊一聊。姨母就是尚书夫人江敏，王明氏生母也姓江，跟江敏是堂姐妹。富春说，太好了，咱们这就去吧。途中沈德福又向王明氏表示谢意，王明氏淡淡地说，
1: 谢我做什么，就算我帮顾沈公子，那人情也自有人还。
0: 领先而去，富春低声说，
1: 哎，你别往心里去，他这样为人其实不错的，就是面冷口冷。
0: 沈德福说，
1: 嗯，我知道，锦衣卫中有他这号人物可算十分难得了，不过这次我能逃过大劫全靠父兄你机智。其实论起来我们非亲非故，真正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父兄你这次如此的仗义相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才好。
0: 富春笑道，
1: 你我呀一见如故，亲如兄弟，何必这么客气。其实还有一个人你该好好道谢的。
0: 沈德福说，
1: 是宝宝吗？
0: 嗯，
1: 他这次啊也出了不少力。
0: 富春说，
1: 宝宝可不止出了一点力，他为了你去当说客腿都快跑断了。
0: 当即说了经过，沈德福这才知道于宝宝登遍了他父亲沈自斌。

0: 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当天上午，习近平还在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当天中午，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习近平表示，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当天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渡红尘，这是张碧晨在2016年首次为游戏献唱的一个作品。那此前呢，也是因为他的那一首《花千骨》当中的插曲《年轮》而走红仙侠曲风，这也算是他第二次演绎仙侠曲风的歌曲吧。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紧扣着游戏主角三生三世三界相隔的虐恋，那其中爱勾走痴人魂的那一句，好像也是有着那一份刻骨铭心的爱，同时又对应着游戏核心玩法的勾魂夺魂。我不知道你算不算是一个游戏玩家啊？今天晚上仅仅在这里听，也许这个声音，也许是这个旋律，也许是这首歌的歌词，真的真的能够唱得你入骨。希望这种感觉在接下来的声音当中也可以体会到。他在哪里？来听张学友。

这也是他在片中一个人分别饰演了两个角色，性格反差极大的两个角色。而这样的一首歌的气质呢，也是紧贴和电影当中的朋克摇滚加中国风，被大家称作是21世纪武术公主的侠骨柔情，希望你能够喜欢。而接下来的这一首《鞋跟》要听到的是来自后弦的声音。

我也会爱上别人的。这首歌来自辛晓琪，据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那部电影《托斯卡尼艳阳下》，讲的就是女主走出情伤重寻自我的故事。而当时的辛晓琪呢，在看到这样的一首歌的歌词的时候，据说当场感动落泪，因为觉得这完全是贴合自己当时的一个心境。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在2004年算是唱给自己的一个情伤告白，怎么讲？因为在发行这首歌之前，辛晓琪刚刚结束了一段叫做什么恋呢？御姐、姐弟，反正就是对方小他很多嘛，也是他的歌迷。他说这首歌呢是唱给自己的，也是唱给自己的前任。女孩子要做自己的女皇，能勇敢说我也会爱上别人的。所以大家说这样的一首歌是告别苦情宣告独立的一个代表作。当然如果熟悉辛晓琪以往的风格，比如说听过

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 1405年至1433年， 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 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真相禁区，这是2016年的悬疑推理电影当中的同名主题歌，由杨宗纬演唱。这个略带着沙哑的声线与悬疑氛围高度契合，所以被大家称作是歌王唱悬疑，氛围感拉满。这样的一首歌也被大家称作是叫做录制一条过，非常的自信霸气，因为这首歌全程录制仅仅一遍就通过了，也是展现了杨宗纬对唱功的绝对自信。而且这种叙事感的声线可谓是唱尽了人性无误，希望不管你在任何时候听到这样的一种感觉都会喜欢吧。你酷，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这首写进选择挣扎的歌，来自陶喆的《爱我还是他》，收录在2005年陶喆的那一张《太平盛世》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陶喆目睹他的朋友深陷三角恋的一段真实的经历。他当时就觉得现代人看似自由，却常常被选择困住了，所以这样的一首歌的歌词也是非常直白的戳中爱与责任这种两难的境地啊。有的时候听歌还挺想去看这首歌的 MV 的，因为这首歌的 MV 非常值得去看，是因为里头有曲颖热情的红玫瑰，还有林可彤演的非常清纯的白玫瑰，这个与曲颖的激吻戏也算作是陶喆的这种荧幕的初吻吧。所以当时呢，也是引发了很多的热议的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把那个 MV 也扒来看看。而接下来的这种风格完全不一样，轻松的感觉来自关晓彤的《花期》。

还是挺新颖的一种创作形式吧。而且录制的时候呢，两个人互不相让，都想唱得出的一种创作形式吧。而且录制的时候呢，两个人互不相让，都想唱得多出彩的细节。所以我们听到的这个最终版本呢，不知道你会更喜欢这种英伦摇滚加情歌的融合呢，还是说更喜欢胡彦斌早期的那个 R&B 的风格，或者也喜欢更狂野外放的这种唱腔？希望接下来的这些声音也还是你喜欢的，有请。

0: 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当天下午，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1: 九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万亿元， 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5.3%， 较前4个月加快 0.4个百分点。 其中5月单月进出口 4.45万亿元， 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 2.7个百分点， 至 16.9%。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

0: 昌、义胥广场等历史遗存错落其间。
1: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古井啊。现在它已经有800年历史了。像我们这座山叫象山，所以先民们就给它了一个名字叫象乳泉，因为这泉水从山上流下来的。嗯，
2: 所以村子里人吃水一直都靠这一口井。
1: 在没有自来水之前都是靠着它。嗯，
2: 我看现在还插了很多管啊，是不是村里人还在饮用它？
1: 因为这口井的甘甜和它的清澈，所以这边我们的村民也用这个井来酿酒，所以我们旁边会有一个古泉酒坊，就是用了这个水来进行酿酒的。
0: 关于古寮村的村民由来，当地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村中长满古寮草，故称古寮村，后演作古寮村。另一种说法是由于该村农业发达，谷物较多而得名。800多年的时光塑造了这座恬静雅致的古村，也造就了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并衍生出了独具特色的本地文化。以濠河作为建筑材料就是其中之一。
2: 哦，这样造型的濠河墙啊。
1: 对，
2: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去其他的海岛渔村看过濠河墙，但是没有这么突出和这么密集。
1: 像它这个制造的一个工艺来说呢，它就是用泥浆呀，甚至糯米浆来把它捏紧了，非常的耐用。我们看到它这个凹凸的表面，其实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百叶的这一个作用，就是防止了那个太阳的直接光照，然后它的导热系数又比较小，所以它就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一个作用。
0: 2016年，古寮村开始对村民的旧式民居进行租赁和整修，规划打造民宿群落，并融合了渔家、风情民宿、艺术馆、商业街等多元业态。目前古寮村已有9栋传统民居改造为民宿，对外开放。
1: 这造房子的
0: 行走在村中，目之所及皆是古村新韵，烟火气息与文艺氛围交融相应，舌尖上的地道滋味更是随处可寻。
2: 哇，这个一看就很入味啊，颜色看着很深，就连旁边的这个蛋都已经卤得很入味了，感觉
1: 是的啊，
3: 是的。
2: 这是海陵岛上的独特的美食吗？
1: 海陵岛、阳江、广东
2: 都很流行，
1: 都比较流行的一个。然后我们阳江海陵岛的话，它有它的自己的特色。譬如我们的姜呢，可能会是要用那个炭火先来烤，把它的香味就蒸腾出来，然后呢，把它的辣味稍微降低一点，就增加它的口感。您尝一下。

0: 数一致的风格。
1: 这个就是腰果漆哈，
2: 对，
1: 这个腰果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腰果，
2: 对，
1: 用那个
2: 腰果
1: 那个植物
2: 跟松香熬出来的腰果液。
1: 那我看您怎么用这个漆和蛋壳给它修饰。
2: 吃它有像胶水一样的属性在里面，
1: 就先涂一块漆，
2: 对，
1: 把它当胶水用，
2: 对对对，粘住这个蛋壳，完了之后就我们在这个蛋壳里面再进行一些那个切割啊，
1: 就把它自然的按碎，
2: 按碎了，
1: 其实是用蛋壳的纹理来做画了，
3: 对，
1: 好，那我能按一个吗？
2: 行，
1: 来一点点腰果漆，少了是吗？
2: 对，涂多一点没事，
1: 涂多一点没事，
2: 对对。
1: 为什么我一切这些都碎得很远啊？我这个可是蛋壳碎了一地，
2: 轻轻地敲一下。
0: 看似普通的蛋壳，在漆器修饰工艺里，经工匠巧手雕琢，便能化作漆器上美丽的花朵。漆器修饰完成后，还需经过打磨、推光等多道工序精修，最终方能成为一件精致的漆器艺术品。了解过古辽村的历史与人文风情，摄制组来到与之毗邻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补给地，海陵岛见证了古代中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繁盛传奇。
4: 说起海陵岛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缘分啊，就不能不提起南海一号沉船了。它曾载着满船繁华扬帆起航，在南海之上留下了那么一抹帆影，后来又被南海的涛声定格，历经800年的沉睡，为后世留下了这么一座满载历史文化宝藏的海上敦煌。如今它就静静地躺在我身后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中，等待着更多人来发现它。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南海一号踏上一段寻找海上丝路的穿越时空之旅。
0: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总建筑面积1.75万平方米，馆内核心展示南宋沉船南海一号的考古发现与保护成果，涵盖沉船船体本身及各类出水文物。
5: 黑色橡胶
0: 博物馆的讲解员李玉慧告诉我们，
1: 泉州不是
0: 1987年南海一号在阳江附近海域被发现，2007年工作人员对其开展整体打捞，整艘沉船累计出水文物超18万件套。我们在博物馆里见到了南海一号的真容。
5: 首先我们所处的位置呢是水晶宫，看到的是白色的钢架子
1: 支撑和保护它的，
5: 是的，钢架子里面这些褐色组织结构就是南海一号的船体了。哇，
1: 其实都已经朽得很严重了，我感觉。
5: 对
1: 啊，那个木色都没有了，算是发这个深黑色的船体。
5: 是的，嗯，这是一艘在海底沉睡了840多年的木质帆船。嗯，
1: 但是我看到还有很多阀门呢。
5: 现阶段是船木进行防腐保湿的工作阶段。嗯，水管上面不仅有阀门，还有很多喷淋头。嗯，它每天会对船体喷防腐液以及保湿液。
0: 清理后的南海一号，从外观来看，船体结构保存较为完整，船身残长约。

0: 专门介绍它是因为它上面都是有铭文的啊，有字。
1: 酱油罐的肩部就有铭文，淳熙十年，就是1183年。
0: 这个是有字。
1: 酱油罐的肩部就有铭文，淳熙十年，就是1183年。
0: 元宝的铜钱。那其实船上很多器物应该都会有这个日期哈，
1: 是，
0: 就是有年份的。为什么它很特别呢？
1: 因为首先，船上发现呢很多的这种酱油大罐，但是带有铭文的却不多，有四个纪念罐，其中最晚的就是淳熙十年了，那可能这艘船就是不早于1183年出航的。
0: 现在目前发现最晚的是淳熙年间，那我们有理由大概推测它就是南宋的覆船。
2: 南海一号的出水文物里，碗、盘、盆、碟、盏、壶、罐、瓶等各式瓷器品类繁多，部分瓷器的造型还带有鲜明的阿拉伯风格。整艘沉船雷器出水文物中，瓷器17万件套，铁器凝结物124吨，还包括金、银、铜、铁、锡等各类金属器。
1: 这是我们船上出水的金器。您看这件金项链，
0: 哇，很漂亮啊，做工可以说是非常精美了。前面这个坠儿是镂空做的是吗？
1: 对，镂空的石榴。它这个石榴是用小金珠一颗一颗密集焊接出来的。然后中间您看有一个小桃心，是掐丝工艺的桃心，中间有两个像犀牛角一样的金牌。亚鹏，你看它是不是预留了镶宝石的空间？
0: 就两个犀牛角中间有圆圆的这样两个区域。
1: 对，因为宋代咱们国家不盛产宝石，那这些金饰品如果有镶嵌需求的话，就等海船到了南亚，也就是现如今的泰国、波斯、斯里兰卡，这些盛产宝石的国家再进行二次加工。
0: 原来如此，所以它并不是一件完成的作品，它是一件半成品。
1: 您猜如果这是阿拉伯人的金项链，它怎么

0: 心好奇。
1: 还有
0: 李玉会告诉我们，打捞南海一号时采用了会告诉我们，打捞南海一号时采用了沉箱技术，这一技术在当时属于世界首创。
2: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整体打捞哈，这个蓝色部分就代表的是海面
3: 啊，对。
2: 所以当时的南海一号是位于多深的海底？
3: 在海底22到24米之间
2: 啊。
3: 打捞南海一号的钢箱，加上钢箱里面海底的淤泥，再加上沉船，总体计算出来是5600吨。
2: 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艘是它的打捞船，
3: 对，
2: 对吧？它漂在海面之上。
3: 是。
2: 现在蓝色下面这是沉船的位置。
3: 是的。
2: 它靠这样一个整体的箱把它打捞上来，箱子加淤泥就是里面的总重是5600吨。
3: 对。当时2007年，咱们亚洲第一吊滑天龙号起重船，它的起重能力呢是4000吨，当时是利用了半浅泊船，两艘船搭配合作，把南海一号给捞起来运回咱们博物馆的。走访。

0: 前已有近千件完成了修复工作。令古老文物焕发新开博物馆，我们来到不远处的沙滩，海陵岛坐拥旖旎的滨海风光。这里的十里银滩沙质细腻，海域开阔，更是中国最大的海滨浴场之一。
1: 十里银滩的沙子呢，踩上去非常的细腻柔软，几乎感受不到太多的颗粒感。我们蹲下来看一下。据我了解，是因为这里的沙子啊是由高纯度的石英沙组成的，几乎没有太多其他海岸经常见到的长石、碳酸钙或者火山岩这样的成分，所以表面上看上去洁白如光，十里银滩正因此而得名。我们走到海边感受一下，听海浪有规律的重复的拍打着海岸。其实人站在这个海边呢，就会不自觉地慢下来，静静地享受聆听一下这大海将所有的松弛与休闲全都揉进这浪与沙当中。所以我们只需要卸下自己的匆忙，静静感受就好了。我觉得在十里银滩单单是看海本身就已经是非常完整的体验了。
0: 海风拂面，浪花轻扬，漫步此间既可以赤脚感受沙滩的柔软细腻，也可以乘坐帆船出海，感受海风与海浪的拥抱。
1: 嗨 ，Hello， 我已经把帆拉满了，但就这个速度了，不是我技术不行。
0: 帆船借着风势在海面驰骋，眼前是一片无垠的蔚蓝，耳畔是海浪与风声交织的声响，置身海上的独特体验让人身心舒畅。
1: 此刻哈啊，其实我是站在大海之上的，忽然间生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我在想，几百年前的人们能够远行就已经满足了，而今天的人们，他们不仅仅要面对大海，感受大海，更要像我身边的黄教练一样，他们要享受大海。这种感受必须是站在海上，风划过你的脸颊，涛声进入你的耳畔，你才会有的。现在我的前方一望无际，而心中呢更是广阔无垠。也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阳江的海岸边，真正的实地感受一下这种自由和辽阔。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

0: 仅赋予了深圳一套完整而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还带来260.5公里长的浪漫海岸线。蛇口邮轮母港是我们本次旅程的起点，这里的航班通往大湾区的多个沿海城市。
1: 我这张新船票能否登上你的邮轮？当然可以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大湾区一号，开启深圳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0: 来海上度假是在深圳旅行的新玩法。大湾区一号就是这样一艘高端综合性微邮轮。
1: 大湾区的风可真大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俩的衣服，被这风吹得已经没有形状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远处看到香港了，对吧？
2: 对对，这边就是香港啊，那就是电厂，中华电厂。哎，我们能看到那边是大湾区二号，现在是一个回港的一个状态。
1: 那他们出去够早的，
2: 他们是7:30出发，10:30回港，出去享受一个早茶之旅，而且他可以在船上晨曦的时候做一个瑜伽在船上。我们有这样一个主堂子啊，
1: 就是深圳人周末的早晨还是挺放松休闲的，
0: 喝个早茶，看场演出，在甲板上吹吹海风，看潮涨潮落。这片海也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游轮驶出深圳湾，并进入了伶仃洋。
2: 文天祥他当年就是从这儿路过，做了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
1: 没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1000年过去了啊，海还是那片海，但是城已经不是那座城了。
0: 伶仃洋沿岸坐落着深圳、珠海、中山、广州、东莞、香港和澳门七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趟旅程还将看到大湾区最震撼人心的景观。港珠澳大桥。
1: 最后的甲板上，人们全都已经汇集出来，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3: 没老婆的。
2: 对，我们现在马上也
1: 起歌了。我和我的祖国，是不是？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哇，很有感觉啊！这个音乐一起，大家都自发地唱了起来。
0: 港珠澳大桥的桥梁和隧道全长55公里，历时9年建设完成，2018年10月建成通车。它被誉为粤港澳三地的世纪工程，将从珠海到香港、香港到澳门的车程都缩短到了3-40分钟，打通了大湾区的1小时生活圈。

0: 州，地处粤闽两省交界处，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更是享誉中外的瓷都。北宋时，韩江东岸的笔架山上，遥指从北部的猪头山绵延到南部的谢山，长约3公里。虽然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窑址已经被茂密的植被覆盖，但是其中规模最大的10号窑址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当年潮州陶瓷业的繁荣。这段巨型瓷窑分18段窑床，曾出土一批日用瓷器和烧窑用的匣钵，如今被保护起来等待进一步发掘。在瓷窑最多时，笔架山曾有百窑村之称，如今在潮州很多博物馆都能看到笔架山窑出土的不同文物。
1: 它主要是这个青白釉瓷，你看都是青中带白，白中晃灰这样的一个感觉，有刻画花。
2: 它这个瓷碗
1: 胎体非常薄啊，已经能用高温回原影烧成，所以它是我们潮州古代陶瓷的一个顶峰它是定制瓷也代表了那个潮州在宋代的笔架山窑已经为外国人定制这个产品。
0: 潮州窑博物馆是一家民办博物馆，馆长李炳炎早年做电器生意，后来因为痴迷瓷器建起了这家博物馆。馆里的藏品不仅时间跨度大，品种也很丰富。
1: 近代的陶瓷在这边，近代的潮州，不仅仅把陶瓷的产品销往南洋，还把这个陶瓷的生产技术也传播到南洋、东南亚各地，生产这些公鸡碗。这个公鸡碗呢，发源于潮州，清中。

0: 我觉得它是可以说是很薄的一层吧。
1: 对
0: 对，这个釉上的不太厚，
1: 它有复合上釉，又有好几种颜色，到时候上完之后就会很厚很厚。嗯。

0: 颜色是非常深的，
1: 对，
0: 它的蓝很淡，它的颜色就艳丽，它就很就是淡，就是淡
1: 淡淡一点淡。烧油的位置不一样，可能这一个放在这个离着炉丝比较近的地方，受热比较少。它放的这个中间这一块，两边受热的更多，它的温度会高一点。
0: 所以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个窑变瓷烧制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工艺的要求是很高的。

0: 5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至16.9%。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三百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2: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分享南海每一刻。各位好，这里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亚太浏览，中国和老挝两国央行续签相关合作文件。日本开始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南海超话，本期南海超话我们将关注美以一战事的相关内容。
5: 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进入亚太浏览。
2: 6月8号，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近日续签了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人民币老挝基普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同时，两国央行还续签了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上述合作文件的签署将有助于促进中老双边金融合作，深化两国经贸关系。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 日本防卫省6月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据报道，8号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暗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 日媒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暗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根据此前报道，日本拟在南鸟岛建设12式暗舰导弹等武器的射击场，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受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货币政策前景不明以及本国财政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6月8号持续承压，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步走弱。当日，印尼股市雅加达综合指数一度下挫超过4%，加达综合指数一度下挫超过4%，印尼盾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 盘中跌至1美元兑换18,150印尼盾附近，创历史新低。债券市场同样承压，印尼1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至约7%的近期高位。印尼国内政策预期变化也对市场情绪造成冲击，部分投资者担忧政府计划扩大财政支出和增加能源补贴，将给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带来压力。 面对市场波动，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日前表示，财政和货币当局已就加强政策协同达成共识，重点包括提高本地金融资产吸引力，推动资本流入回升，以及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等。
6: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2: 当地时间6月7号，美以一战事爆发第100天。6月5号，美国总统

0: 双方已经数次爆发了多轮的这样一个短暂交火。那这次最近的一轮我们讨论的，其实是在双方在数小时之内就完成了从无人机到一个短暂交火。那这次最近的一轮我们讨论的，其实是在双方在数小时之内就完成了从无人机到导弹到空袭这样的多轮次的交锋。是否理解为这是一种升级？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随着这样的一个打击和回应啊，包括科威特这些周边的海湾地区国家也遭受了这样的波及，那是否意味着这样地区局势可能在升温？
1: 确实，我觉得现在的局势有升温的这种迹象，也不排除这种失控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从4月8号到5月中旬左右这段时间，其实美伊也在停火，但是双方也有擦枪走火，但是那时候的表现主要还是说。

0: 全球经济中、全球能源版图中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遇袭肯定是美伊之间冲突升级的一个标志。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美伊之间似乎也踩着一点这个刹车的板。你比如说，双方也没有回到真正的大规模互袭的状态，双方都说了，就是说可能是自卫的袭击，可能是有限的袭击，就是说不愿意把这个停火完全的破坏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现在的升级还没有到彻底的破坏这个停火局面的这种程度。
1: 嗯，那一方面呢，其实看到美伊之间谈判还没有一个明显进展，但另外呢，美国媒体也爆出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

0: 级调到一个比较高的级别。尽管以色列方面对于这样一个说法不予以承认，我们来看相关的短片。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五号爆料，在美以因伊朗战事走向问题而关系日益紧张之际，五角大楼愈发担忧以色列加大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力度，近期已将针对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等级上调为最高级别危急。据悉，以色列的间谍活动甚至对最亲密盟友也不例外，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引发美国部分官员担忧。不过报道称，以色列驻美使馆发言人表示，以方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完全是无稽之谈。另有一名白宫官员也表示，上述新闻是假消息，五角大楼则拒绝置评。近来有关美以在中东目标是否出现分歧的质疑逐渐增多，就在美伊出现谈判之意时，以色列单方面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导致伊朗宣布暂停与美国所有对话，并进一步收紧霍尔木兹海峡管控。六号，以色列军方向黎巴嫩南部五个城镇、十个村庄发出撤离令，要求当地所有居民立即撤离。同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四号举行的会议期间，多名以高官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对黎真主党采取更强硬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则表示，正在等待黎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0: 那么从美媒爆出这个消息，我们看到是非常有细节感的，说这个以方在监视美高官的这种情况在增加，想要获得特朗普政府内部关于中东这样的一个局势的判断、磋商的一些方向和结果等等，所以才会有这样一系列的反情报等级提升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件事情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发生，是否是空穴来风？
2: 美国以色列不光是领导人就目前的政策相互指责，在情报体系方面有可能也会有冲突、有矛盾，因为这个情报无国界，情报也没有盟友，任何人都可能是情报系统监控的核心与重点。那从目前美国以色列情报体系去看呢，有这样几个点。第一，有征兆，如果美方按照媒体所说提高了反渗透等级，那防范的肯定是这个所有目标，包括以色列在内。
0: 对，
2: 因为之前呢，在中东的情报体系，这个中情局已经见识到了以色列情报体系摩萨德的厉害之处，无论是目标定位，包括打击行动方案的确定，如果这套本事用到美国身上，也同样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所以，所谓的这种争吵并非空穴来风，这种防范力度目前美国正在逐渐升级。第二呢，有传统，那按照目前美国情报体系，包括以色列情报体系在全球的运作去看呢，当时美国对欧洲的，那按照目前美国情报体系，包括以色列情报体系在全球的运作去看呢，当时美国对欧洲的监控很严格，甚至欧洲国家友好领导人的手机，包括其他通讯工具也一律在监听范围之内。那如果把这个盟友以色列纳入其中，实际。

0: 的意见，包括每一个重要官员的意见，都可能决定整个国家政策走向。所以，由于发动战争的原因，之前进行了很多梳理，那就是由于在情报局方面的疏失，有可能对美国决策产生影响。因为他认为呢，拜登没有打以色列，没有打这个伊朗。奥巴马和克林顿也没有打，只有奥巴马这个现在的总统打了。为什么要打？这中间情报体系什么作用？这是大问题。那么现在面临着停火问题，面临着对黎巴嫩政权包括其他点位的攻击问题，特别是真主党这个停火问题，美国内部肯定意见不一样。如果不一样，每个人到底什么意见？这样对于得出一个符合以色列式的结论会有一定作用。所以目前情报体系的碰撞。
1: 包括对美国情报，包括未来走向的侦察预判，全部要依靠高端情报体系提供细节，才能够做出准确判断。但另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方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对于黎巴嫩方面几个动作，一个是对南部的一些村镇，一些地区发出了撤离令，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巴以冲突当中对加沙地区打击之前也会看到，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可能会有一新一波的打击对于黎巴嫩南部展开？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 短片当中提到了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打击过程当中造成了黎巴嫩政府军的伤亡，那是否意味着这样一个利益冲突可能会升级呢？
2: 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离以冲突现在肯定是处于一个升级的轨道，当然升级到什么程度还有一定的变数。那么从以色列方面，他已经发布了这个撤离令，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就是战术意义上的一个进攻的标志，所以可以预期以色列还要在黎巴嫩南部进行这个军事行动。而且我们看到，就是之前我们谈到的，就是离以停火协议虽然达成了，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

0: 因为现在以色列的行动不光是造成了所谓真主党的遇到了打击，实际上连里也有士兵伤亡，包括黎巴嫩政府军都出现了这个士兵官兵的伤亡，那这是很严重的事件了，这就不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所以以色列是承担着一定的压力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色列自己也不是没有压力，我们知道自从3月2号就是真主党和以色列总共损失了26名士兵，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了，就是下一步他如果要全面升级在黎巴嫩行动，那么意味着按照目前的趋势他要损失更多的这个士兵的生命，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本身来说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
1: 其实各方的压力，包括特朗普政府也曾经在敦促以色列方面减少对于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但是呢在刚才其实前任谈到了，就是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啊，强硬派就是说第一方面是反对美国和伊朗方面停火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另外呢就是在对于黎巴嫩真主党上面表示强硬的态度。那照这样的一些表态的话，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看到以色列会不顾及美国的压力和感受，这种打着引号的单干？另外接下来的话，在这样的一个美和伊朗谈判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可能会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2: 以色列单独对真主党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近期去观察，26年以来，以色列第36师首次越过利塔尼河，在北部发起打击行动，而且作战行动的目标就是去武器化、去据点化，对于地下隧道包括各种兵工武器装备进行清剿。如果打击行动获得重大战果，能够取得一定成绩，对于摧毁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地区行动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另外呢，以色列还瞄准了贝鲁特兰南郊，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特别是在历次局部战争行动中，真主党武装的核心包括重要的人物都是居住在这个点位，包括各种武装，真主党武装的核心包括重要的人物都是居住在这个点位，包括各种武器的制造以及接受伊朗方面的援助，是很核心很关键。如果贸然对这些点位发起打击行动，美国认为有2点无法接受。第一呢，是影响谈判进程，目前双方谈判无法聚拢，而且条件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所以谈判进程很艰难。如果下一步进一步引发伊朗的愤怒对真主党进行打击行动，这样的谈判有可能遥遥无期。第二是影响谈判结果，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态去分析，伊朗提出最核心的条件无法满足，而且真主党受到重创特别是以色列最近在黎巴嫩南部地区通过整装作战部队包括战机空袭导弹攻击，如果能够取得重大战果，削弱了真主党，这样伊朗有可能要价更高，与美国谈拢的可能性会进一步降低。总之呢，美国想体面结束，想迅速介入，如果按照目前以色列在真主党地区作战行动无法结束，只能够让作战行动触发新的爆点，所以目前以色列基本态度是不可以结束冲突，如果能够放大冲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彻底对伊朗的国家政权包括军事体系进行瘫痪，才对以色列能够产生最大效果。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我是俊玲。稍后南海圆桌派之全景南海，您将听到泰国与越南的旅行见闻。
4: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5: 坐奋斗者号的时候，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两面有西南风6到7级。

0: 勒有很多法式风格的建筑和景点，弥漫着一种法式的风情。好，首先欢迎今天节目的第一位嘉宾黄甫斌。黄甫斌，普吉岛呢，在中国游客当中的知名度是比较高的，这里比较吸引你的地方有哪些呢？
1: 普吉岛的话，因为可能就是中国人去的比较多嘛，比较熟悉了，也是这个一个旅行的热门的目的地。那它的海滩相当多，大部分的那个游客会选择去巴东海滩。巴东海滩因为是比较热闹的一个海滩，适合年轻人去玩。巴东海滩主要是以它的酒吧街闻名嘛，晚上两三点人群都还是蛮多的。因为我比较喜欢玩那些比较奇特的东西，所以我建议有两个地方要去。这次我也是开了眼界了，一个是奈阳海滩。奈阳海滩的话，在普吉岛的那个机场附近。奈阳海滩可以看大飞机，就是飞机降落的时候特别壮观，可以跟那个飞机合影。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你可以就肉眼可见，那个飞机从你头顶上可能就是大概也只有3到50米的距离。你就想象一下，从那个飞机从你的头顶上降落，奈阳海滩离那个普吉岛机场的那个跑道应该也就100米吧。
0: 这么近啊。
1: 飞机在你头顶上降落，如果说是它降落的距离比较近的话，你是能感受到那个飞机发动机的那个气流的，声音肯定是能听得到，非常大，很震撼。这个随便在网上哪个这个旅游网站呀，或者是都可以搜到，你就搜那个普吉岛拍飞机，就会出现很多那个知道这个地方的人。

0: 一站你就可以去拍，拍完了之后你再去别的地方，这样子就会比较省时间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酒店，入住一晚也可以，因为机场旁边那个酒店，它有一片私人沙滩，那个水质也还可以，沙滩也非常不错。
1: 对游客开放吗？
0: 对游客不开放，它是只能是酒店住的人才能进到的这个
1: 会员
0: 沙
1: 制
0: 滩。
1: 哈。
0: 对，它是私人海滩。
1: 那么在你
0: 然
1: 看
0: 后，
1: 来，这些拍飞机的游客，他们都是怎么拍呢？他们主要就是拍飞机的降落，还是说以飞机降落为背景，把自己也拍到这个镜头里面呢？
0: 对，他们就是以飞机降落为背景，然后那个把自己也拍到飞机里面。这个当地的那些嘟嘟车司机，你给他200铢，他也能帮你拍。而且那些人，我看经验也蛮丰富的，因为他们拍飞机的这个，已经半职业了吧，已经。
1: 这个旅行的一个项目哈，可能也
0: 对，
1: 带动了一批人掌握了这个技艺，额外的为他们
0: 对
1: 增加了一
0: 对
1: 笔收入哈。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到了普吉岛啊，我可以找一个打车的。

0: 如果我想住一间不是大的酒店，在沙滩旁边这样的小的民宿，
1: 有的，特别是在寻翁海滩这样的选择还会比较多，因为寻翁海滩这个岛的主海滩在岛的东侧，当然正面向这个主沙滩的很多，就首先这个海滩是这么设计，如果你是正好在沙滩边，那都是最有名的那些大酒店，他们的价钱也会相对高一点，
0: 非常贵哈，
1: 对，但是我住的其实就是一个精品酒店，离海滩也就是五分钟的路程，它就是
0: 走路五分钟对吧？
1: 走路五分钟，它就是和海滩平行的有一条路，那在这条路上其实就有很多价钱相对便宜的精品酒店，那其实我建议大家就可以住在这条，比如说这是寻翁海滩，然后有条寻翁海滩路和寻翁海滩平行，那你住在这条路上的酒店呢，其实你穿过那些就是更豪华的一点的那种度假村，就可以直接到这个海滩上，甚至他们也不会管，就是你经过这个酒店，穿过人家酒店，然后马上直接就到海滩，这个是一个很方便的办法，而且这种平行的主路上又有餐厅，又有便利店，又有咖啡厅，就其实很方便的。
0: 说完了行，也说完了住，苏梅岛上面可看的东西有哪些呢？
1: 苏梅岛主要看的东西就是海滩，因为我这次来，其实就是在海滩休息一下，因为是从涛岛过来的嘛，那其实休闲，所以我自己参观的呢，我们也做了功课，但是最后主要还就是在海滩附近，然后每天吃一些东西，去逛逛夜市，然后也可以看看它也有一个那种就是购物中心啊，可以看看有什么纪念品可以买，但都在这一个我说的这个寻翁这个区附近。但是我知道的，我们做了功课的，比如说很多人愿意去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它的红筒群岛的一个就是海洋生物国家公园，这个是在离岛稍微要远一点的地方，应该你是要这个就是它在岛的西侧，你需要做一个那种旅游的，跟一个小型的旅游团项目去它附近，就不在主岛上，但是这个也是岛上比较有名的，因为苏梅岛它有很多的海洋生物，甚至在有些时候据说可以看到鲸鲨，但是不是在这个主岛上，你要需要就是坐一个船到附近的那些岛屿上，然后如果你也有连带的潜水计划，可以看到比如说那种梭鱼啊、鲈鱼啊、鲸鲨这种，然后海葵、珊瑚都是可以看到的，只是这是另外的一个项目，叫这个红筒群岛的海洋国家公园。
0: 那所以呢，到苏梅岛旅行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租一辆摩托车哈，因为这个地方人比较少，比较安静，就适合面朝大海，每天发发呆就好了。
1: 是的，因为它一般游览的方式就是，如果你住一般人也就住到3到5天在这个岛上。
2: 左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0: 这里是全景南海，有请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位嘉宾刘汉。刘汉，大乐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4: 它是位于那个越南中部高原的南部，海拔要1500米。只有40万人口的小城市，它是在那个芽庄和胡志明市之间的那么一个城市，
0: 在越南算是一个内陆的城市了，对吗？
4: 对，它是一个内陆的城市，实际上是一个山区。这个年平均气温是23度，最高不超过25度，
0: 特别适合旅游哈。
4: 没错，因为整个越南它地处这个东南亚嘛，然后它也是那个热带的气候，然后只有这个城市呢是处在一个山地里面，所以呢就是温度特别适宜的这么一个。
0: 哎，那听你介绍，我感觉有一点像云南的昆明，四季如春。
4: 没错没错，对，昆明不是也是这种高原吗？
0: 对对，
4: 就很类似昆明的这么一个地方。
0: 然后昆明也是到处开满了鲜花，大乐也是。
4: 对，没错，因为我住的那个酒店你推开窗户，就是看到满屏的都是那个鲜花。他那个酒店那个，早餐厅也特别漂亮，就是早餐厅这个大厅呢是三面都可以看到山，然后都可以看到鲜花的这种。
0: 绿树成荫，鲜花成海哈。
4: 没错。
0: 那去大乐这个路线方便吗？
4: 方便。咱们国内呢去越南呢有两个地方是直通的航班，一个是那个飞胡志明，一个是飞
0: 河内。
4: 因为大乐呢是离胡志明市比较近，我是先飞到胡志明，然后从

0: 胡志明又转
1: 转
0: 机一
1: 机
0: 段内陆的航班，一个小时，
1: 一个
0: 因
1: 小
0: 为它
1: 时，
0: 是大乐离胡志明有300公里吧，然后飞行时间就一个小时。
1: 那除了飞机之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铁路啊，汽车啊？
0: 有它越南有这种各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大巴车，还是挺方便的。那胡志明呢，也有到大乐的大巴，但是因为它路程稍微远一点。就是时间会长一点儿。我看我之前在网上，也看搜了一下，它有这个夜间的大巴，就是整个睡在大巴上，然后这种卧铺大巴，然后
1: 过
0: 第二
1: 了
0: 天
1: 一夜，然后就到达大
0: 到达
1: 乐。
0: 这个大乐。
1: 那到了大乐，是不是有昆明的感觉呢？
0: 对，我指的是它那个气候啊，是给你有这种昆明的感觉，然后包括你看整个这个高山的这个环境啊。鲜花呀、绿植啊，这些跟昆明很相近。但是街上呢，你看到那个景象呢，还是越南的一派，就是。

这个到处都是，这个也是算越南的一个特色吧。无论之前在河内还有胡志明，都能看到这个小街、大街小巷里面都是有很多的这种小的旅行店、旅行社，然后它刚有一日游啊、几日游啊这种的。其实这种形式在咱们

0: 的酒店，他是都管接的，都是去把车开到你的酒店门口，然后去接你，然后快到了，然后通知你您下来吧。然后我上车以后发现我是最后，就等于是最后一个接我的，然后车上已经有十几个人了，
1: 哦，十几
0: 而
1: 个人，
0: 且
1: 团不
0: 对
1: 大，
0: 对对，就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1: 是一
0: 只
1: 个
0: 有
1: 国
0: 我一
1: 际
0: 个
1: 旅
0: 是
1: 行
0: 中
1: 团哈。
0: 啊，对对。
1: 那么这种旅行团啊，临时组成的，它有没有一些景点的组合？
0: 对，实际上我这个就是一个景点组合
1: 嗯。
0: 啊，我这个是去这个浪屏山、达坦拉瀑布、竹林禅院，还有疯狂屋这几个呢，基本上都是去大乐必去的必看的一些景点，
1: 嗯，
0: 所以它整个一天给串联下来了。
1: 那先说说你们第一个到达的景点。
0: 我第一个到达景点是去达坦拉瀑布，是先要坐一个缆车，然后呢。要坐这个山上的一个滑轨的那么一个车，它有一个轨道从山上滑下来，然后呢，你是就是一个人坐的，然后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坐，然后你自己控制它的快慢，
1: 嗯。嗯。
0: 它中间有一个就类似刹车的手把，然后你自己控制快慢。他们那块叫滑轨车吧，在越南那块就管它叫滑轨，大概滑个20分钟以后呢，就到达了那个瀑布，然后这时候你要下来。去在这个整个这个瀑布区转一圈以后呢，你要再坐那个滑轨车呢，回到就是入口的这个地方。这整个一个过程还是挺刺激的，因为整个是由你自己来这个
1: 控制
0: 车
1: 速度啊，
0: 自己来控制的，
1: 嗯，
0: 而且它跟国内的不太一样呢，就是它这个整个的过程要长，因为我在慕田峪滑的那个基本上几分钟就下来了，这个呢基本上前往瀑布的那个过程就要20多分钟，而且它的这个弯道会比较多，同时还有这种上升的这种道，在慕田峪就没有上升的这个道，因为它上升的这块儿。就等于你没法自己去控制了，它是整个有那种液压的那个盘索，可以给你拉到高处，然后你再从高处滑下来，有这么整个过程当中有大概3段吧，是这种上升，然后自己再滑下来，还挺刺激的。
1: 惊险哈，有一点惊险的这种感觉。
0: 对对，而且那个你到了去看那个瀑布呢，也是很有气势的，就是那个瀑布的水流也挺大的。因为我在去这个东南亚国家哈，包括其他一些比较小的国家，可能会也有在他们认为很大的一个景点，或者说有大山、大河、大瀑布啊什么的，可能这个就算他们的比较大的。这个瀑布了，而且我还能看到，就是有的人在那个瀑布玩那个溪降。
1: 溪降，
0: 溪降就是溪水的溪，然后降落的降，这个就是从瀑布的顶端是有一根很粗的一个绳索，然后玩的是有一根很粗的一个绳索，然后玩的人呢是从瀑布的顶端拉着这个绳索，然后你踩着那个瀑布的壁沿，然后往下
1: 往下
0: 走。
1: 走，嗯。
0: 对，但是实际上它都是一直都是等于你是完全人在瀑布里面。
1: 感受那种瀑布冲击自己身体的感觉，
0: 对，然后很有，然后就是感觉你是就是融合在大自然里面。
1: 也是挺刺 激
0: 我没
1: 的。
0: 有玩，但是我看到有人在玩，挺刺激的。然后也有那种丛林飞跃，就类似于这个清迈的那个丛林飞跃，就是它整个在整个的丛林里面拉了一个绳索，然后就是由高到低这样一直滑下来，可能几公里吧，这样的。
1: 那这个时间长吗？整个玩一圈下来？
0: 这个一圈下来，1个多小时吧，一个
1: 一
0: 多小
1: 个多
0: 时
1: 小
0: 左
1: 时
0: 右。
1: 就可以完成了哈。
0: 对，其实我们是留的时间就比较充裕，就是说如果你时间紧张的话，也可以更短的时间就完，因为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坐那个滑轨车下去，在那瀑布转一转一转，然后再回去，就这样。
1: 那实际上相对来说，这个瀑布的范围或者它的这个面积也不是很大。
0: 不是很大，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在大乐就是已经是
1: 在这样一座小城里边，这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瀑布了。
0: 对对对对，
1: 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

0: 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已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精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4个月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5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至16.9%。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你好，我是钟芳。 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本书，它是由三联生活周刊多位资深记者以5年的跟车行走写下19位中国卡车司机的生命旅程。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滚动的车轮，跟着卡车司机行中国》。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邀请来了其中的2位记者黄子毅、张从志。子毅，从志，你们好。
2: 你好，我是黄子毅。
1: 子毅是90后，对不对？
2: 对对对，嗯，生于1990年，
1: 从事这个非虚构写作这份工作大概有多久了呢？
3: 我是16年硕士毕业，然后就做记者，然后18年到三联，但是之前做的第一份记者是那种比较硬的政经新闻的记者。三联的话，接触非虚构写作应该算是一个开始，可能从18年到现在刚好8年时间。
1: 那从志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3: 庄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
1: 我是也是18年本科毕业之后进入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到现在也差不多7、8年。听起来应该是从志比子毅要小一点，对不对？
3: 对，我是95年的。
1: 就是两个男生的声音啊，实际上在节目里边我们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难以区分，所以你们两个人这个如果说区分彼此的话，你们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快速可以让大家了解的标签呢？可能我的 口音里边四川话的那个味道会稍微浓一点，普通话没有那么标准。这个我们记住啊，这个自称自己的普通话没有那么标准的是黄子毅，然后另外一位是从志。好的，那我们这个言归正传，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上来。刚才其实在跟两位聊的时候，在你们过去基本上7、8年的这个主题上来，刚才其实 在跟两位聊的时候，在你们过去基本上7、8年的这个在杂志里边工作的这个经历里边，到最后其实要去做选择卡车司机这样一个群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你们开始了这样的一次探寻呢？那我先来说吧，因为我参与了第一年的那个 跟着卡车行中国的这个报道，当时应该是19年的时候，有一家民营企业，它是中国一个比较大的民营企业，也算是民营企业500强，它的业务板块里边就有那个做物流，然后物流港口，物流港口呢就是在各个大城市周边，就相当于停放卡车的地方，然后它会在这些港口里边有一些驿站，就是关爱卡车司机的，比如说身心健康啊什么的，他们有一个基金会做这个。
2: 然后17年开始，他们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源教授就立了一项，就是说要做一项关于中国卡车司机的调研。然后18、19年这个调研经过了他们1年多的调研，就出来了，先后出了2卷，就叫《中国卡车司机调查报告》。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报告之后，就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有被人关注过，但是它又在中国的经济版图里边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就是像我们国家每年是好几万亿的吨的这个运输的货物量，其中大概1/4都是由卡车司机来完成的。但是这个群体呢，因为它大部分时间是在路上，它也不像是外卖小哥或者快递小哥那样跟人们天生就是比较贴近，是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奔跑的，他们解决最后1公里的问题嘛。但在最后1公里之前的卡车司机 他们跑那么多公里好像都没有被人看见，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群体可能非常值得。

0: 关注，因为不光是他们的人或者这个群体值得关注，因为卡车司机他也是经济发展、产业变迁的一个见证者。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可以通过做卡车司机这个报道，去一方面写这个群体，另一方面也跟着他们走一下中国，看看中国经济产业的一个变迁，看看他们拉哪些货物，这些货物有什么变化，他们常走的是哪条路线，这些路线是在中国经济整个。

0: 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
1: 嗯，
0: 那从制的加入的时间呢？
1: 我是2024年，就是大概是我们做第三本这个《跟着卡车行中国》的封面的时候，我是第
0: 那我有个好奇啊，从制，你看啊，之前这个子毅他们实际上已经跟车同吃同住同行，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了。其实你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看着他们跟车，然后这样的去探索。所以说那个时候你看他们，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
1: 我记得2019年做的时候，当时我们也没有想过会连续做这么长的时间哈。这个在周刊编辑部的选题里面也是比较特殊的一类选题了，连续用这么多年的时间，然后这么多人力去聚焦一个话题。第一年跟的时候，其实应该反正作为我作为一个新人记者来说，也是挺想去的，就觉得卡车司机的生活还是挺让人好奇，或者是很给人以某种想象空间吧，就是觉得他们在路上驰骋应该还挺酷的。但那时候因为大家选题时间的这个安排，就是我第一次没有机会。其实到后面第二期的时候，我当时也参与了前期的一些讨论，因为我们每一年选择这个线路的时候要去讨论做哪几条线嘛，每一年大概4-5条线。但当时我是也是有一个其他的采访的安排，我就没有去。然后所以我一直等到2024年才有机会第一次上车。我一直是很想那个能跟车走一趟的，就是这种采访的机会对于作为一个新人记者来说还是挺难得的。现在其实这个选题也是我们编辑部，特别是对于新人记者来说挺受欢迎的一个选题，都跟一般的这个社会事件报道或者话题的报道是很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也是很难得的这种
0: 体验，
1: 报道空体验。对，
0: 所以对于你自己来说，当这个二零

0: 看一些这个新媒体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刷到有一些货车司机他们开始直播自己的整个开车的过程，所以等到你真正进入到这个角色里边的时候，你感觉他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 对，那个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以前也从来没有上过这种大的卡车，就是我第一次上的时候是在那个青岛的海关那里，因为我跟的那趟线是要从青岛出发，然后经过满洲里去莫斯科，然后那天就是我们把前期的这个所有的沟通环节完成之后，就是最后敲定了这个可以跟车采访的机会之后，我就去青岛的海关，然后等那个司机。然后那个司机就把我带到这个车上，我第一次还是觉得，一个是这个比我想象的要高很多，就是你要手脚并用，要爬上去。然后因为我跟的那个车是车队里面买进来的新车，所以一个是比我想象的要干净整洁，然后跟我，这可能也跟我跟的那个司机的这个性格啊，他对生活的态度有关系。他还是，虽然是一个东北的这个大老爷们，但是非常细心的一个人。他对，可能也是因为他这么多年的积蓄买的一辆新车吧，然后他里面这个铺了红地毯，然后有这个车载的吸尘器，而且有大的小的，然后它这个后面的这个床铺也铺得非常好。就是我第一次上车的时候，差一点就直接穿着鞋子踩到那个地毯上去了，然后赶紧让我说你先把鞋子脱在那个门口。就是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以前我们觉得大车司机都是大老粗，然后可能车上的环境也没有那么的干净，因为我们之前也听前面几年跟车的记者回来说，这个车上的可能甚至去像有一年这个摄影师去跟那个青藏线，然后在车上还染上了这个虱子，就是会觉得这个环境还是比较恶劣。然后我那次上车的时候还是很幸运的选到了一台比较新的，然后也比较干净的这个车。还有一个感觉是等这个车真正上路之后，就是你坐在那里的感觉和上路的感觉又很不一样。就是我们那次上路，因为我们是那年的9月30号出发，所以刚好马上要赶上这个国庆的高峰，出行的高峰，然后我们是要从北京和天津之间穿过去，所以当时也是9月30号那天晚上就比较匆忙，然后司机是想赶在那个大家就是放假出行的这个人潮涌出城之前赶紧掠过这两个大的城市，所以一上路之后，特别是上了高速之后，就会觉得这个跟你坐这个小轿车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汽车的车头它是平的，
0: 很高吧？
1: 就是卡车的车头是平的，而且你坐的特别高。然后，当前面有车，而且你坐的特别高。然后，当前面有车的时候，就是你坐小轿车就会觉得，这个距离你是有感觉的，特别坐在前面的副驾驶的时候，它到哪个位置，然后大概我们离前车还有多远，我心里会有个感觉吧，会有个安全距离。但是坐到那个大卡车上，你就这个经验就完全失效了。就是有好几次我都觉得我们的车是不是马上就要撞上去了，但是那个司机可能是因为那个车确实很高，就是你那个视觉上的这个感觉和实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开始那个头两天就是在国庆期间在走高速的时候都在适应这个事情，就是我坐在副驾驶老觉得这个司机是不是跟车太近了，是不是要离得远一点。头两天跟司机还不太熟嘛，就是只能在心底里打鼓，也不敢说什么。就是但是后面才知道，那个跟司机聊起来才知道这个目视的在大车上目视的这个距离和在小

0: 三趟，就完成了三篇。那最后后记也是我写的，可能算四篇吧。
1: 所以你是非常深度的参与了整个的项目，那就有一些好奇想要问你了。比方说找到这些卡车司机，并且说服他们接受这样的采访，这样的跟随式的采访，这件事情难度大吗？
0: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我其实跟的2019年跟的第一辆车，当时那个2019年的时候不是第一次做这个选题吗？当时还是想选一些经济大动脉，然后囊括不同的货物或者车型，然后我就选了就是说从上海到北京的一个冷链车。冷链的话那会儿因为涉及到就是去这个大家的消费升级啊，或者什么冷链的需求也在逐渐的走旺，然后那个北京上海又是大城市，对这个消费的升级的那个需求趋势特别明显。然后我就找到了我们当时一位新入职的同事，他就在我刚刚说的那个很大的那个物流集团做过，他说他没问题，他说他可以帮我找这个司机。刚开始找了一家那个冷链物流公司，他直接找到了老板，那个老板还是挺

0: 个同事，他通过他之前在物流公司的关系有这个背书，然后这个郭师傅呢也觉得，哎，好像这样有人陪着自己啊去走这一路，他觉得也还行，也还不错啊，因为一路上可能卡车司机也比较孤独什么，他也愿意。然后，后边跟车的时候，有几年你就会觉得还是比较好找的，因为卡车司机的话，他，可能常年在路上，那他的生活状态也比较孤独，所以是卡车司机之间他会有各个行业的那种联盟啊，甚至说是驿站，然后你去找这些行业的联盟，你让他们给你推荐。然后我当时比如说去老挝那趟，这趟路线其实当时还是比较小众的，啊，至少不是像那种经济大动脉一样那么多。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线上的那个卡车司机的组织，它其实也是一个物流公司做物流方案服务商的公司搞的。叫卡友地带，这可能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卡车司机组织。我就找到他们说，我们想做这样一个报道。然后，因为我当时其实没有想过要去老挝，我就说能不能跑一趟跟边境有关的线路，比如说从云南拉水果到内地什么地儿，或者从云南到哪儿啊什么的。因为好多水果不都是从云南、广西那些地方运进来的嘛。当时23年的时候，我是想做这样一个方向。然后当时就找到卡友地带，卡友地带说没问题，他帮我们找。然后他们这个组织也特别有意思，他们那个组织就很有江湖气，他把全国分为各个不同的板块，然后这个板块有那个相应的负责人，然后这个负责人叫舵主，
1: 不同的帮派。
0: 对，然后相当于是他们这个总部直接找到了云南或者四川片区的这个舵主，然后这个舵主帮我找有没有相应的司机在跑这个，最后真的找到了一位四川的舵主，然后帮我找到两位司机。说刚好他们是去老挝的，我一听我说，哎，这比之前想的从云南拉水果什么的
1: 还要更好，
0: 更有意思。然后我就去了，大概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一种是可能他可能在物流公司干过的这个新同事，他有一个熟人的背书，然后第二个就是你直接找这个卡车司机相应的组织，只要有人那个熟人的背书，我觉得还是愿意那个司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愿意让我们载我们的。如果说，没有熟人的背书的话，卡车司机还是很难的，因为他们路途上面对的那个不确定性、风险很多，而且他们也会考虑到你们两个，你文字记者，然后一个摄影师，你们两个没有保险，万一出了事儿，那他怎么办？他们考虑的东西其实很多的，所以还是非常感谢这些卡车司机当时愿意载我们啊。
1: 那这个子毅，你觉得卡车司机他们最终愿意载你们，他们内心是有什么样的动机呢？就是说，他们也想有人来记录他们的故事吗？还是什么呢？你觉得？
0: 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有人背书，像那个郭师傅的，他可能是有人愿意有人来记录一下他的生活，因为他当时给我讲过为什么在我，他说他有一个那个亲戚，应该是他很近的一个亲戚，是他的哥哥还是弟弟，在那个杭州做那个物流公司老板，当时当然也是从那个卡车司机一路上做成物流公司老板的。他说他这个弟弟就喜欢玩各种各样，新奇的事物，比如说什么户外骑行啊，然后也会特别乐于跟人打交道。之前他那个弟弟好像就是接受过一些，比如说电视台的那个跟拍嘛，因为像我们19年做的时候，短视频那些还不是特别多，能跟拍卡车司机的节目特别少，偶尔会有一些电视台或者纪录片。他说他有那个弟弟当时组织过这样一个活动，然后他当时在电视里边看到那个片子，他觉得哎，这个还可以，好像有人记录这个生活，然后他也觉得不错啊，然后就把我们那个拉上了。然后呢，去老挝那一趟呢，就完全是因为有那个舵主的背书了，因为当时那个舵主把那个两位司机的那个电话拿给我的时候，那俩司机后边给我讲，那俩司机当时接到那个舵主的电话的时候都不敢相信，他说啊，你没开玩笑吧？真的吗？要拉两个那个陌生人跟着去老挝，还那么危险的路，他当时其实是比较拒绝的。但那个舵主，因为跟他们还是也是一方面是那个组织的那个舵主哈，另一方面也跟他们是老乡，是比较好的那个朋友，所以相当于帮老乡一个忙，然后有这个舵主的背书，他们才那个载上我们的
1: 明
0: 啊。
1: 白了。那子毅，你觉得刚才你在这个描述的过程中，我感觉他们都是很重这个朋友之间情谊的人，所以在因为你是格外的这个采访比较多的人，对于你来说，你现在感觉这些卡车司机，他们有没有什么相对共同的一个画像，能够让我们快速了解他们呢？
0: 嗯嗯。

0: 明白，
1: 嗯，
0: 当时我们做这个选题之前，也认真的看了之前聊的那个卡车司机那个调研报告哈，它里边其实就对卡车司机的这个人群做了一个相对比较那个全面的一个统计嘛。其实大部分的卡车司机他是来自中国的北方，他可能是山河市省某个农村的一个
1: 北
0: 普通的
1: 方，
0: 村民，对。然后很多人其实都是小学或者初中就辍学了，学历大概停留在那个初中，然后。因为北方的话，可能要么你去北京或者这样的大城市打工，要么你就在家种地的话，其实收成也不是很高，所以他们就会必须另想生路。所以北方的很多村子里边，它其实有很多村子是，一个村一个村都是。

我都是卡车司机，他弟弟、他表弟，包括他爸爸，都是早年间部队退役之后以开车为生的，这个对他的影响就很大。所以他初中辍学之后，他也来成为了这样一个卡车司机。像我后边跟的那个老挝的司机，他俩也是北方人，都是河北人、廊坊人。北方司机他们要到那个老挝去嘛，其实相当于你的面对的那个道路情况、风土人情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些北方的司机他们也会有些时候也会选择成群结伴，比如说我三五个人同行，三五辆车同行，一起去老挝。然后我刚好是跟的那一对是两个司机，那两个司机都是廊坊某个廊坊永清的吧，好像是。然后他俩离的那个家乡就特别近，就是两个村子就隔了4公里，也是他们那片儿一个村子，都是基本上好多都是以开卡车为生的，这个可能算。

0: 啊什么的，而且驾龄很长了，驾龄普遍都是10年、20年，都开了很多年的卡车了。你听着可能40多岁不算特别大，但是其实他们驾龄已经非常长，是说明他们开卡车已经很长时间了。大概都是这样一群北方的农村的初中学历的这个老司机比较多。
1: 就是当子怡你说要是这个北方的司机较多的时候，其实这个还是有一点超乎我的想象的，因为我第一想象的是说这个它就是有一个地域性，我可能这个像这个到这个中老，从云南到老挝这样的线路，我可能就是那边的人，那边的卡车司机。但是听你说完之后，我发现哦，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还是超乎想象。
0: 也有一些地域性，也有一些地域性，但是刚刚说的主要是那个总体的情况，因
1: 我
0: 为
1: 明
0: 那个
1: 白。
0: 调查报告它可能在了全国范围内好多卡车司机也有一些地域性，像我第四趟跟的，不是第三趟跟的是那个滇藏线，从云南丽江拉水泥到川藏铁路的那个项目部，那群卡车司机他们就是以云南人、云贵川人居多吧，云南人尤其多，为什么呢？因为云南到西藏的那个路线，那个山路啊，其实特别难走。我觉得，甚至有些时候可能要比老挝那个还要危险一点。所以你必须熟悉当地的路况，你才能敢跑这条路线。所以最开始去的一定是本地的司机。但是因为当时我跟车的时候跑那个滇藏线拉水泥，还算是一条利润比较丰厚的路线。所以这些云南司机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也说现在就是外地的司机，包括北方的司机也来加入到他们这个路线上了。比如说北方有些车技比较好的司机，他可能觉得，内地的一些线路利润越来越薄，已经挣不到钱了，所以他们就往边境啊、边疆这些地区开始去发展。其实重庆跟的那个俄罗斯线也是有地域性的，因为它要经历很长的这个冰雪道路的情况和天气，所以都是东北司机跑
1: 是
0: 得
1: 的，
0: 多。
1: 是的，
0: 北方
1: 是
0: 的
1: 的。
0: 司机刚刚总是描绘一个总体的这个画像，但是在细分的一些道路上，确实还是有一些地域性的。但是这个地域性，你感觉到也是正在被逐渐的那个，抹平或者说打破啊。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有东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绝不寂寞，几乎可以意料得到，所有邻近地区的官员都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来与这位杰出的诗人相结交。惠州东西北三面共计有5个县的太守不断地给他送酒送食物。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辩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其他至交如杭州僧人申辽、常州的钱世雄，不断派人带礼品、药物和书信来探望。苏州有一个姓卓的佛教徒，步行700里给太湖地区苏家与那里的朋友来送信。苏东坡在宜兴的两个儿子很长时间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十分焦虑。姓卓的听到以后说，这个容易，惠州也不是在天上，是不是？若是走着去，总可以找得到。姓卓的便步行出发，走上了这条漫长的道路，横越大余岭，走得脸上变了颜色，两脚磨出了几层皮。他走到了，用这种方法，苏东坡不断地与家庭保持联系。道教奇人吴复古和他同住数月，随后两年在惠州和子由官职所在的高安时常往返。另一个苏东坡的同乡道士陆维谦不辞2000里之遥特意来看他。苏东坡发现了一种极不寻常的酒，贵酒，他说，贵酒简直就是仙露。他给陆维谦写信开玩笑说，贵酒一端足可以抵他迢迢千里跋涉之劳。而陆维谦果然来了。每过几天，太守詹范就派他的厨子带着菜到苏东坡家来做。过几天，苏东坡就到城西湖边朋友家喝几杯。那片湖位于山脚下，旁边有一座大佛塔、2座庙。有时他去钓鱼。

0: 一直坐在岸边一块巨大的卵石上。一天，他钓到了一条大鳗鱼，他带着鳗鱼和酒到太守家去，在那里吃饭。有资料考证，苏东坡在惠州的时候还常去游白水山，有时他带着一个儿子，有时和本地太守或新来到城中的朋友一起。他给弟弟子由的信，其中几封读之可喜。在一封信里，他谈到他临时发明的烤羊脊。到了惠州，苏东坡最大的发现是此地无酒类的官方专卖，每家各有佳酿。由此时起，他开始品尝贵酒，这时他仿佛在遥远的地方遇到了知己。在给朋友的好多信里，他赞美这种酒的奇香。这种酒微微带甜而不上头，能意气补神，使人容颜焕发。在一首诗里，苏东坡盛夸这种酒，如果这种酒能开怀畅饮，会感到浑身轻灵飘逸，可飞行空中而不沉，步行水面而不腻。他打听到贵酒的酿造法，刻在石头上，藏在罗浮铁桥之下，所以只有寻神求仙的人才能得到。苏东坡不但是酒的鉴赏家和试验者，他还自己造酒喝。他在定州短短的一个时期，曾经尝试做橘子酒和松酒，松酒甜而微苦。在他写的《松醪赋》里，他曾提到松枝的蒸馏法，但是如何制酒却没有写明白。在惠州，他造了贵酒，而且生平第一次品尝中国南方的特产酒子。酒子是在米酒还没有充分发酵时取出来的，所以其中的酒精成分甚少，实际上有些像民间的醪糟。有一次，在一首诗前的小序中，他说他一面过滤酒，一面喝个不停，直到醉得不省人事。说公道话，苏东坡在做酒方面只是个外行中的内行，而不是个真正的内行。做酒只是他的业余嗜好而已。在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常被人问到他父亲做各种酒的方法，尤其是在苏东坡诗和书信中常常提到的贵酒，儿子都大笑说，先父只是喜欢试验罢了，他只试过一两次，贵酒常来犹如屠苏酒。苏东坡大概是太性急了，不能锲而不舍地研究个透彻，据说尝过他在黄州做的蜜酒的人都有几次腹泻。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在哲宗绍圣三年，也就是公元1096年4月19日，苏东坡的堂妹去世了，真是不幸。他的堂妹的名字始终没有能传下来，苏东坡只是称呼她堂妹或者小二娘。堂妹的丈夫写给苏东坡的信报告这个噩耗，这封信竟然走了3个月。苏东坡对堂妹的钟爱并未少减，这一点在几年前他写信给一个亲戚可以证明，因为那封信里他说，一次旅行时未能到常州去看堂妹，始终引以为憾。在最后一年，堂妹与丈夫显然是迁到苏东坡为官的定州去居住。她丈夫柳仲元是一个方正的贫儒，并未考中科举，但是特别喜欢收藏字画。苏东坡在京都时，他曾去拜望苏东坡，苏东坡曾以书画相赠。苏东坡在给程之才的信里提到堂妹的死讯，说自己情怀割裂，在给堂妹的儿子的信里也说此信如刀割。他为堂妹写的祭文显然是在得到噩耗之后写的，这篇祭文颇有真诚感触，显示出一往情深之志。文中说，他祖父所有的孙子只有4个尚在，那4个是东坡、子由、子安，另一个便是这位堂妹。他说堂妹慈孝温文，视孤如母，敬夫如宾。随后谈到私人的感受，他盼堂妹的2个儿子能长大成人，光耀门楣。一年之后，堂妹的丈夫也去世了，灵柩南运至晋江附近的老家安葬。在惠州时，苏东坡对朝廷高层政治固然是一告断绝，可是对邻人和当地百姓的福利他还是视为己任。倘若有什么事非法越理，他若能运用势力予以纠正，不会坐视不管。绍圣三年正月有

百姓都有救济，临时搭有帐篷供灾民居住，并严防抢劫。官家衙署完全被焚毁，全需重建。苏东坡恐怕那些官衙的积弊恶习又要发生，他怕官方在重建这一城镇时又要趁机剥削人民，而地方政府会征用物资民工。他建议程之才令当地政府在市场公开购买，禁止征集民间物资，征用民工。他指出来，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灾。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是他十分。他站在惠州街上，看到是他十分痛心的事，看见农夫满车装着谷子去向当地政府缴纳捐税，因为丰收，谷价下跌，政府拒绝收取谷子。这正是苏东坡要管的事。他一探寻才知道，政府要的是现款，因为谷价太低了，农民必须在低价市场将谷子卖出才能得到现款。可是农民需要缴纳的捐税现款却按粮价高时计算，结果农民欠一斗粮税却得卖两斗谷子才能够缴纳。苏东坡给程之才写了一封长信，内容雄辩滔滔，言辞峻切，就仿佛以前上皇太后的表彰一样，这样把此前衙署积弊揭发无疑，指出这纯属是向农民勒索钱财，

重新安葬之后，他写了一篇祭文，安慰那些无名死者。他相信那些死者不是平民便是士兵，他颇以那些骸骨有些残缺不全，必须合葬为歉。

0: 完整计划，于是他把这个计划推荐给了王谷，而且他告诉王太守切莫让人知道是他出的主意，因为当权派对他极为厌恶。但是王太守后来却因为妄朕欺民之罪而被革职了。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谁都知道是和朝云的爱情相关联的。苏东坡去世之后，他在白鹤峰的住所经后人开辟为朝云堂。王朝云是杭州姑娘，她与苏东坡所生的孩子在苏东坡第一次放逐北归的途中夭折了，真是使人黯然神伤。从那时起，王朝云就一直和苏东坡生活在一起，现在又随同他放逐出来。秦观赠给王朝云的诗说，他美如春园，目似晨曦。他到惠州时还年轻，才31岁，苏东坡那时候57岁。虽然二人年龄不同，而情爱无殊。朝云聪明愉快，活泼有生气，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堪称知己。他爱慕苏东坡这个诗人，自己也很向往苏东坡那等精神境界。朝云在苏东坡老年的时候还随同他颠沛流离，苏东坡对此充满感激，他把这种感激之情寄之以文字，而且写诗赞美。这些诗使他们的热情化为共同追寻仙道生活的高尚友谊。苏东坡总是称朝云为天女为魔，这个名字表示纯洁不染的意思。在佛经里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释迦牟尼以一个森林的圣人身份住在某一小镇的时候，一天他与门人讨论学问，空中忽然出现一位天女，将鲜花散落在他们身上。众菩萨身上的花都落在地面，只有一人们身上。众菩萨身上的花都落在地面，只有硬是沾着不掉。天女问他们，为何非要把花瓣从此人身上刷落？有人说，花瓣与佛法不合，故而不落。天女说，不然，此非花瓣之过，而是此人之过。已然信佛之人，若还有人我之分，其言行必与佛法相违背。如果能消除这种分别，其生活自然合乎佛法。花瓣落在身上而

绝北归之望，然忠心甚安之。未化庙里达官，但譬如原是惠州秀才，雷举不第，有何不可呀？他又在给至交的信里说，今者北归五日，因随自谓惠人。现在一切既已经确定无疑，苏东坡决定自己盖房子住。这里是《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我是米阿牛，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

0: 自贸港正在播出。
1: 海龟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海洋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海龟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都在锐减，物种延续面临巨大挑战。目前，所有海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我国分布的五种海龟也全部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南海是我国海龟最重要的分布区，也是绿海龟在中国最后的产卵场和避难所。海南师范大学海龟保护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龟保护研究的队伍，科学家们长期扎根南海一线，深入偏远岛礁，在海龟监测和救护救助领域付出了大量心血。记者潘莹专访了海

0: 实际上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这个问题是应该说是没法回答的。但是通过我们在海上这么多年往返啊、观察啊，以及与国际上相关领域、相关区域比较，就知道我们这的海龟种群数量是属于极危状态的。比如说我到夏威夷，随便去一个海湾，就能看到好几只海龟在海洋里游，并且跟游泳的人群在一起起伏。这种情况一比就知道我们在海南、在西沙几乎去过所有的岛屿，平常在海边、在海面上想看到海龟，那这个概率实在是太低了，几乎为零吧。
1: 那也听得出来您的这个遗憾是吧？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您还一直呼吁要设立这个海龟的保护区，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有了保护区呢，实际上就有一个专门的

0: 不利的影响啊，都可以因此啊得到有效的遏制。
1: 嗯，那您曾经提到过哈，因为您有个心愿，让这个海龟再次回到海南本岛来产卵。那您认为我们现在距离这个目标有多远呢？
0: 这个我是一直抱有希望的。照着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个良好的态势，国家高度重视，严格执法，阻止非法贸易，如果再能够把理念和方法也能调到这个正轨正确的方法上来，那我想恢复是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乐观一点有可能10年20年吧，十年后我估计乐观一点应该能看到海南岛海龟上岸。
1: 我们也希望能看到。那我们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要划定这个保护区，保护它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海龟的种群有所恢复。
2: 据我们所知呢，现在一些地区正在进行这个海龟人工繁育的尝试，并且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吧。那您认为这种人工繁育的方式对拯救海龟种群是一个好的方法吗？
0: 我认为这个方法不可取。
1: 嗯，为什么呢？
0: 国外实际上也做过几十年的研究，他们实际上不是人工繁育，他们只是把海龟在自然环境中产的卵拿来人工孵化，孵化出来，或者说不用人工孵化吧，海龟的卵孵化出来以后，他把海龟的小龟收集起来，然后通过人工养大。因为海龟幼龟嘛，死亡率是很高，他想通过人工养大以后

0: 环境大小啊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变了。那他大了以后，他到野外，实际上他就已经失去生存能力了。那这种不是人类的一厢情愿，也不能说一个成功的案例都没有，但是比例是极低的。通过这种这样子的投入的人才物力换来这个东西，实际上对海龟种群的恢复起到的作用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就是说，我们虽然提高了这个幼龟的成活率，但是在它野化了以后，那它的成活率还是很低的，是吧？
0: 对。实际上就是满足了人类这个主观。

0: 往大海跑啊，往大海的背面跑，那死亡率啊必死，被鸟吃了，被螃蟹吃了，啊，被乌鸦吃了都有可能，那这死亡率高。到了海洋以后啊，这个大鱼，什么这些东西啊，也都能吃它，啊，死亡率是很高，但是活下来的这些，那就是一个顶一个。如果在人工养大的环境中，那它就从小它就完全失去这个野外生存能力了。
1: 就是没有经过这个淘汰。
0: 那对，实际上更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它的整个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构造阶段就已经有天壤之别了。
1: 圈养大熊猫通过野化训练放归野外，可以补充这个野外种群的数量。那么海龟能不能用类似的方式呢？海龟和大熊猫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前提就问错了。大熊猫现在野生种群绝不是人工种群，不是人工养殖之后恢复到这个水平的。大熊猫跟海龟还有其他本质方面的区别。你想现在的这种生态环境这么严格的看管，我想它也没有在野外也没有啥真正的天敌，那都是在万般呵护之下，你再去看看它的真正到野外成活率。此外，更重要的就是，它这种活动不是只追求成活率，不是你眼睛看着啊，一年、两年、三年不死就达到野外真正融入野外环境，真正发挥它的生态功能，要的是这个。
1: 就是说，我们不仅要保护这个物种，让它可能多活了几只，还要保护它的这个环境。
0: 对，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更要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你现在搞大量的海龟人工繁殖，你这个繁殖的亲本从哪来呢？你首先就要从野外抓已经成活率很低很低的活大的这些海龟啊，你从野外抓了，这个野外已经非常濒危了，你必须得抓这些成体回来啊。而且你抓成体回来，在人工养殖的环境下，这些成体死亡率也会大大增加啊。那你就需要不停地抓啊。如果说这种错误的理念被宣传、被夸大，那你这个海洋馆也说你要搞人工繁殖，其他的海洋馆也说他要搞人工繁殖恢复海龟种群，那全国有几百个啊，那你整个南海的海龟全抓来的不够啊。所以这种方法是从我们的这个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讲是反对的。
1: 就是我们要防止这种以保护之名，然后实际对海龟造成了实质上的伤害。
0: 对，首先你是破坏了野生种群，另外我刚跟你说那个话，就是国外做的那个只是把野生个体繁殖的后代拿来人工养大一点再放归，都证明是不可取的。如果你纯在人工环境下，交配产卵繁殖出来的，它这个后代跟那个野生海龟产卵的那个差别又非常大，差别非常大，这个可能就涉及到这个获得性遗传了。那你这个海龟，野生产出来的跟在这个人工那个狭小的环境下养大产出来的，它的这个基因表达差异

0: 他和他的团队对海龟进行各种监测的情况，也分享了他对海龟保护现状的看法以及对未来的愿景。那我们也共同希望在科学家和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海龟能迎来更好的明天。
1: 再次感谢石海涛教授带来的精彩解读。尽管海龟呢现在正面临着重重的危机，但是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和海洋生态关注度的提升，希望正在生长。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活质量也会越来越好。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某一天，这些古老的海洋旅者 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 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南部巴士海峡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台湾海峡有东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台湾以东洋面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0.3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5米，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4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3米，适宜乘船旅行。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

0: 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海风拂面，椰林相伴，在三亚有一座海螺青年小院，让无数年轻人实现零成本旅居，解锁边旅行边赚钱的全新生活。从大学兼职萌生创业初心，创业者搭建起同频青年的温暖社群，在这里短期旅居和长期实习可双向选择。零房租的背后是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照片墙定格旅途瞬间，小院派对凝聚温暖情谊，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消解迷茫，收获成长，有人在这里治愈休整，有人留下来并肩创业。本期节目让我们拆解旅居创业密码，聊聊新时代年轻人的旅居新选择，一起奔赴面朝大海的理想生活。
2: 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海螺青年游迷旅行项目的负责人郑雪峰。哎，郑先生您好，欢迎您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郑雪峰，海螺青年游迷旅行项目负责人，专注文旅、会展及人力资源服务行业12年，致力于将旅行兼职打造成为全国文旅人力结合的标杆产业，希望在未来的创业生涯中可以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共同成长。
2: 郑先生，我知道啊，您打造的这个海螺青年小院呢，在里面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选择兼职的机会，当然呢，同时也打造了非常舒适的旅居环境。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呢，也可以获得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成长，也感受自贸港发展所带来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活力。那您提到了这个社群的文化，确实是也是想让您的小院儿啊，您的这些项目它聚拢更多的人气，同时呢也带有它自己的这种文化的特性哈。那所以说呢，我看到您的宣传里面也是提到了有这个社群氛围啊，还有就是希望同频的人啊在这里有更多的体验和交流。那么也是想跟您探讨，那您眼里边一个健康的这种旅居的社群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我觉得是一定要是开心的，一定要是快乐的。来到小院的每一个人，我都告诉他们一定要开心，一定要快乐，因为这是你能够做好一件事情的基础。我觉得一个群体也一定是开心的，一定是快乐的。我也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定要坚守快乐和开心的这个本质。它不是随口说说，它真是能够让这些群体去发生改变的，能够让这些群体去弥补他可能曾经留下的心理创伤的。就像我经常说的，每一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些发霉的东西，那一定要通过一些快乐的场景把它拿出来晒一晒，晾一晾啊，甚至把这些霉的东西都给它晒掉，打开自己全新的生活。因为悲伤和不快乐不开心，它本身就是一个让自己人生体验进入恶性循环的因素吧。我所期待小院的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在一起可以谈天说地，我们聊一聊过去，聊一聊未来，对吧？我们共话未来，当然同时也是要放下所有的包袱和戒备，共同去度过的这一段的友情岁月。然后因为我平时也爱交朋友，那来到这里我希望都是治愈的，因为谁都不了解你的过去，谁也不知道你的未来，那 在这里的这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是一个新世界，让大家可以真正的交融在一起。而且大部分的情况确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小院也是这样子去发展的，这才是能有一个持续的生命力，小院的持续生命力。您知道吗，就是我们每一个月的每一批次的人员的离开几乎都是含着泪，甚至大半夜的时候都是哭哭啼啼的，
2: 就是、这个我可以理解，大家相处起来有感情啊，
3: 有感情，真有感情，就是走的时候都是一定要拥抱，因为可能比如说我是月初来的，您是月中来的，那对他来说这一段旅行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他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于另一个他的好朋友来说呢，可能又开始的可能才到一半，那他们终归有这样一场离别。那这一场离别给他们带来的情感上的一种治愈，情感上的一种温暖，离别的那一刻的瞬间会爆发出来。我有时候也会去送同学啊，送的时候我真的是也想哭，很感性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任何的杂念在这一段的友情的岁月当中去破坏它，去影响它，没有，一点都没有。我有一个理想啊，我说我未来要跟小院的1000个同学在不同的城市约着他们吃饭，我现在应该是完成了两个了。这个第一个是我去云南出差的时候，那个孩子他是云南农业大学的，然后呢我约着他一起吃了个饭，我说你是完成了第一个目标。第二个是在我去成都做活动的时候，您知道吗，那一瞬间有个同学在后面喊峰哥啊，然后我一转身好激动，您知道吗，那一瞬间有个同学在后面喊峰哥啊，然后我一转身好
2: 偶然的相逢了，
3: 因为做小院把这个世界拉得很小，变得很小，然后那一瞬间我说怎么在这里遇见你了，他说对，他又从我们的那一个城市到达了成都的这个城市，说我一定要把小院开到全国，让这样的同学在每一个地方都有这样一个温暖的环境，让他去让他去旅居。
2: 也把您的感动也许有一天带到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和这些给彼此曾经带来过感动的朋友们哈，再次的 对去聚首，然后去共同的回味。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啊，

0: 快乐哈。
1: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很快乐，我也因为这个事情变得很快乐，我觉得我是一个快乐的传递者，就是每一批来的同学他很快乐，我也要一直把这个快乐传递下去，让后面的人也快乐，快乐然后继续传递，就是这样子的。
0: 您所说的这种快乐的氛围啊，也确实是我看到了，浏览到您小院很多展示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宣传啊，也看到了，比如说有这个
1: 照
0: 片墙，对，留言板，派对的活动，哎，这些文化的符号啊，都是让大家去能够看到的。那这些设计它的这个背后哈，有什么样的考量啊？您是怎么去设计这些内容的呢？
1: 我觉得在做小园真的遇见了很多的人才，而且在做小园这个过程中，不是说郑雪峰一个人把它做到现在这个程度，而是说每一个人都在贡献他自己的快乐，他自己的这个感性融汇到小园的发展当中。我经常会跟大家开一个玩笑，我说我想把小园一直做下去，做到可能5年后10年后大家都结婚了生子了，然后再可能来到三亚玩的时候，回到曾经自己青春留下过痕迹的地方，快乐的地方，带着自己的孩子，指着照片墙上的自己，我觉得形成了人生轨迹的一个完美闭环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份记录，也是一份快乐的传承。而且未来我是准备要做一个时间胶囊的这么一个主题，这个就是主题，就是愿意把自己在这里的快乐留下一些痕迹的同学，可以把它通过相片一封信的形式寄给5年后的自己，或者10年后的自己，然后我们把它在5年后或者10年后的某一天直接就寄到你所在的单位或者所在的家，让自己未来看看当初的自己是怎么样的快乐，互相对话吧，时空对话。
0: 这是一个很浪漫的约定，若干年后哈，再去见证今天自己的那种快乐，相信是很暖人心的，很期待您这个项目哈长期的延续，有这种时间的跨度。那有没有您印象非常深刻的啊，曾经在小院发生过的这个小故事啊，比如说年轻人的一些经历，来跟我们说说。
1: 我遇见了很多的人吧，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故事，有一个

0: 内心想法的啊，不管是
1: 对
0: 我是政治高薪，还是说我像您说的从事着基础的工作，那这是我选择的，我就是一直怀揣着一个积极的这种生活态度。
1: 对后面他又去了西藏，去了新疆，就是我经常会给他们这个微视频去点赞。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可能不是说鼓励大家去辞职啊，而是说我们所经历的不同的这种选择也好，人生阶段也好，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我都是用一种非常乐观积极的态度来去完成我自己的选择，这是对自己负责，
1: 对
0: 自己的人生和所从事的每一份工作的这个负责。我觉得郑先生是不是也是在这样的一些客户啊、一些朋友身上给自己也带来了一些鼓励，是不是？
1: 非常多非常多，他通过自己的努力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发展路径。因为我们小院很多高知阶层研究生，包括留学生，还有包括最近我们小院来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国立大学物理级的也来了我们小院，还有博士，就是跟他们去沟通，举办了辩论赛，这样一些知识的交汇的过程，我发现他们太有思想了。我们不是说提供大家要躺平，也不是说提倡大家要去辞职，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当你累的时候，或者这个阶段这一两个月我就是想要旅居的时候，我找一个地方，经常跟大家聊着聊着，大家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种激动的泪水，来到这里突然发现大家竟然都这么好，就是心里的那一块交流的屏障在小院被打破了。他们经常聊着聊着就觉得太开心了，就聊着聊着就一种激动的泪水，就是觉得来对了，真的是来对了。所以我也觉得我做对了，我觉得这个项目是，它不是说是奔着挣钱去的。

0: 哎，说了这么多积极的方面，那也想谈谈困难。我就在想，您的小院里边没有发生过成员之间有摩擦、有冲突，这个生活习惯、脾气个性不同所带来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吗？
1: 有的，有的，这个肯定是有的。这就是其实我们在管理小院的一方面压力。那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您说的这个摩擦的问题。我们小院有规定，我们说小院虽然说我们想打造成乌托邦，但是也是在规则下的乌托邦。来到小院可能3-5天之内我们就要有一场培训，这个培训就是说我们小院要怎么去打造，我们应该怎么做。那通过我们的面试，通过我们的培训，都不断在宣扬小院的规则和小院的文化。我们这种规则不是说让大家束缚，让大家啊今天要干嘛明天要干嘛，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一定要尊重彼此，不能有对立，不能有拉帮结派啊！因为这个其实本身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地方卸下包袱，卸下防备，让大家可以很轻松愉快的交融在一起的。但如果有这种阻力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阻力给拿掉。运营的一年过程当中，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到后面培训，我们不断的举这种例子，到现在就非常好。哎，非常好，几乎没有出现过再有什么言语上的包括拉帮结派，大家就是真正把这个地方当做了一个松弛感生活的地方。

0: 能力，那我们的团队需不需要这样的年轻人？那大家如果说是共同的能够达成一个好的目标，我们就一起来干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在您看来啊，也是做了这么长时间，您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边旅行边赚钱，也是给年轻人提供很多选择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未来它的一个发展方向会不会成为有一些年轻人去更多的去选择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呢？
1: 嗯，一定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地去寻找新的经历，在经历过程当中寻找新的快乐与源泉，因为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家长包括这个社会也是要求大家的自主性要更强，未来我觉得会成为一个新的年轻人的一个心态。这个旅行新体验就是给更多的没有那个勇气迈出去的年轻人走向世界的一个全新的新体验的一种方式。
0: 嗯，不管是从您提供的这个服务的角度啊，满足大家的这个舒适性啊，然后为大家考虑得很周到，另外呢也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打开更多的眼界，所以种种方面就是它比较契合年轻人这种需求以及心理的期待啊。
1: 对，
0: 对，你也是很看好这个，我觉得也是吧，
1: 是
0: 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这种多元选择，那年轻人现在呢脑子也很活，大家也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很多探索的愿望哈。
1: 愿望，对对 对，
0: 对，
1: 是的。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呢，可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真切的经历和让自己的很多的想法去落地。那郑先生，您看海螺青年项目哈，您接下来那。郑先生，您看海螺青年项目哈，您接下来在未来的时间里还有长远的一些规划吗？那么比如说会考虑到除了在三亚之外的一些其他的城市来复制这样的模式，那么最终又想把这个项目做成怎么样的一个平台呢？
1: 这个问题确实问到我心坎上了。第一个呢，我们计划在三年内在整个海南，包括海口、万宁、三亚这三个城市做到日活一千。日活一千，就是常规在线就有1000个我们从全国各地的旅行兼职的同学
0: 选择。这个不容易啊，我觉得这个
1: 是不容易。对，是不容易，就是说需要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包括我人力物力财力的一个投入。所以说这是我们未来三年在海南的一个计划。那同步呢，我们也在探索重庆的落地，重庆那边的一些关系啊，包括一些资源啊，包括重庆这个城市本身带给大家的吸引力，也是有这种复制的可能性。所以未来我们其实更多想输出的一种管理模式、运营模式、一种理念啊，让在全国城市去落地的小院去具备它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活力动力。那未来我们想做怎么样一个平台呢？我是想把可能会选择到这种旅行方式这个群体我想把这些群体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来。那未来他一点开我们的 APP 也好，点开我们的小程序也好，他可以去任意选择我的想法是，比如说我大学4年我的每一个暑假或者隔一个寒假，那他可以去到自己最想去的那几个城市。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在海螺青年小院居住的这个群体，毕了业之后找了一份好工作，有更好的条件去享受更好的服务。
0: 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海螺青年游米旅行项目负责人郑雪峰先生做客到节目，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他非常精彩的创业故事啊。当然呢，也是希望在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年轻人在海南能够像郑先生这样找到自己热爱的生活方式，找到自己的梦想和理想落地的方向，也让我们和海南自贸港一起来共成长。好的，再次感谢郑先生的做客。哎，郑先生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